0: 是不是？
1: 我也等着钱完成实验呢，要不然我前面那四
0: 只讲科研，还得讲人情啊，对不对？
1: 要是讲人情有用的话，端倪事件能把我爸逼疯吗？你跟我爸能离婚？我爸疯了，他方瑞洲去看过一眼吗？他支付过一次费用吗？站着说话不腰疼他。
0: 你爸的病不能算工伤，你让方瑞洲怎么给钱？
1: 那我跟他这个实验是签了合同的，他必须给我钱，我只有拿了钱才能完成实验。
0: 儿子，你搞科研就是为了钱吗？
1: 不是，完成实验是给我爸翻案的本钱。妈，我不跟你说了。妈，这个是我给您还有马师傅买的。
0: 马师傅，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改个口？哎，
2: 叫啥就是个代号。
0: 真是他儿子。
1: 冬至白茶，
3: 谢谢。
2: 哎，好嘞，你的白茶呀，我愉快的收下了。
1: 那我走了。
2: 走了。
1: 哎。
4: 你没给魏成说那个处分的事儿啊？
0: 不愿意难为孩子。
3: 那你也别逼他改口嘛。
4: 处分那张纸的分量，
3: 再怎么
4: 也没咱花9块钱办的结婚证的分量重。你的那桌菜啊，这小子不吃，那是他没口福，我吃。走，回家吃去。哎，
5: 陆山那科研费要回来了吗？那可不行啊！实验设备租赁费、机构专业检测费、评估费、产品生产加工费，这些可天天追着屁股要钱呐。那么咱们这个月大家伙的基础补贴、劳务费都能发了。
1: 跟他们说说好话吧。
5: 他们要是不高兴啊，弄响个烟雾报警器，拉个电闸，咱们这个尝试可就 game over 了啊。

0: 恶作剧造成恶劣影响时要负法律责任的，你懂吗？
1: 读书多的用途就是给别人乱扣大帽子。球鞋软的踢不坏。
0: 你鞋底石英砂的硬度是6标6.5，普通铁的硬度15，而车漆的硬度一般为1，最高不过3。况且我这道空气套件是碳纤维的。
1: 碳纤维比铁硬吗？哎，你这不可一世的样子很欠管教。哎，
0: 急了就踹车就哭，拿去演戏，这才叫欠管教。学术上叫做应急反应，是指你的机体突然受到强烈刺激时，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系统活动适应性的反应，属于条件反射的一种。而高等动物一般是用大脑的思考来处理急事，比如人。
1: 就是啊，一脑袋书本的高等动物。啊，怎么着？高等动物也有应激反应啊？
0: 叫启蒙。
1: 正事儿还没说呢，怎么着？

0: 你妈，我们主任，劝你暂停这项研究是有苦衷的。
1: 我怎么不知道？
0: 你连上楼吃了你妈做的饭的勇气都没有，你还能知道什么？你要是真把公司给告了，你妈这个全国劳模就会因为今天动手收拾了胡锡队而挨处分。一个当儿子的，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1: 如果我不答应呢？
0: 主要是你妈，今天就给你撞成碳纤维零件。

0: 这不是马大庆的儿子宋春霞的继子吗？
1: 是。
0: 他为什么要砸我玻璃？
1: 他女朋友在第二批辞退的名单里，肯定是泄愤，我回去就把他开了。
0: 你敢？

0: 哎，苏老母，
1: 董事长，你在这等我吗？啊，
0: 那走，到办公室去。
1: 啊不，不去了，车间还一大堆的事儿，我就一句话，对不起啊，董事长，孩子太轴了，我没劝住他。那处分的事儿啊，您千万别为难，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
0: 我不是说了吗？成不成的没关系。
2: 也没有处分，怎么回事？哎，曹总，你跟我们说一下凤凰温泉老年社区的事儿吧。
3: 保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是投保人交的保费，我们保险公司必须要对投保人负责任。
2: 现在我们千鹤人寿跟光明房地产合作开发凤凰温泉老年社区，绝不是炒房炒地，这一点请大家放心。

0: 我说啊，你这难得回家一趟，为什么不做点饭呢？啊？
1: 我又不是保姆，我来拿女儿的毕业证书，国外的学校需要扫描文件。
0: 啊？

0: 儿马上就要毕业了。
1: 哎呦，方远生，你还记得你有个女儿吗？啊，记得吗？你女儿读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交多少钱的学费？住哪？吃什么？什么保险？身体怎么样？你知道吗？
0: 对不起，我不是工作忙吗？
1: 谁工作不忙啊？你呀，你就忙着升官了。
0: 不是，我每月工资不都交给你了吗？
1: 你那点工资够干什么的？就你那点工资能干什么？行了，我告诉你，咱俩别吵架啊，我不是来吵架的。你外甥胡七队来找过我。
0: 他找你干什么？
1: 合适的时候给他换个工作吧。
0: 现在公司都在裁人，这个时候不合适。
1: 我们所有人的事情在你看来永远都没有合适的时候，永远。方瑞洲，下个礼拜请你安排一个时间，咱们俩去民政局把离婚手续办了。
2: 这是明总跟政府协商以后定下来的，关于邱部省长来公司调研的行程安排。
3: 定了吗？
2: 定了。
0: 明总，你让陆山一号的发明人魏成来谈科技创新，你让宋春霞去谈职工对重工换金融的看法，你想干什么？你想把我们大力推行的重工换金融计划变成诉苦大会、破坏大会吗？
4: 请你调查清楚再发脾气、拍桌子。陆山一号不是我非要安排的，
5: 是邱副省长
4: 钦点的。
0: 那为什么非让魏成来说呢？我们的人可以说吗？甚至不说。
4: 那宋春霞是全国劳模，按照惯例，上级领导来调研，她都应该在场。
0: 宋春霞这个人你不了解吗？啊，19岁进厂当工，精通车、铣、刨、磨、钳，你让她作为一个职工去说热烈拥护重工换金融，这可能吗？如果都按照惯例，就没有改革开放了。
4: 如果一味地打破惯例，步子虽然是快了，但谁又能保证重工换金融的方向是对的呢？
0: 按照惯例，总经理一职是由我一人兼任的，我打破惯例，你当了。按照惯例，亏损企业的主要领导是要降薪的，你的年薪呢？一分钱都不少吧？明总啊，重工换金融计划您可以不出力，但不能成为阻力。

0: 你怎么把房子给抵押了？
1: 我必须拿着这个能证明我实力的技术专利，带着我父亲体面的离开，离开压抑了我们家这么多年的“禄山重工”这四个字。
0: 梅哲，凡事不要那么极端，容易偏执。
1: 搞科研的不就是需要偏执吗？
0: 我听说刚任命省公司委书记的邱明阳副处长要去禄山重工调研，其中就有禄山一号这个项目，你能带我去见他吗？
2: 这次调研也没通知我。
1: 一旦让方瑞洲把重工换金融给说拍板了，那我再说什么都跟要饭的似的。
2: 不行，
1: 我必须见邱明阳副处长。
3: 来，魏成。

0: 谢谢大家，来来，你坐。你听我跟你说啊，
1: 魏成在你那儿吧？
0: 这孩子太冒失了，你帮我劝劝他，多替别人想一想。另外，我一会儿发两个视频给你，你告诉魏成，事情我已经给他摁下去了。好。你妈妈打人的事。 方瑞洲按下了，还有你继父的儿子马岩砸他玻璃的事，他也可以不了了之。他要干什么？陆山一号等到邱副省长调研以后再研究。
2: 你说这孩子，他是不是一时冲动的啊？回去狠狠地批他。我笑话，这回来这玻璃我们赔。非要真是赔个玻璃，批评一下这么简单，我就不来麻烦您这位全国劳模了。我直接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把他开除了不就完了吗？现在最关键的是。
3: 方董谈不通，谢谢方董。
2: 我觉得谢呢，最好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谢。
3: 邱副省长
2: 来我们公司调研重工换金融计划，您知道该怎么说吗？
4: 我只能保证啊，这真话我不全说，但是假话我一定全不说。
2: 什么真话假话？这样，您呢就按照这个稿子念就行了。

0: 不是，并不是全车间所有职工都支持重工换金融啊。我可不能替大家伙撒谎，真的。
1: 他们的意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你的支持。

0: 热烈欢迎邱副省长，
1: 莅临陆山重工大力推行重工环境有计划。我来可不是大力推进啊，只是调研，是给省委省政府做出最后的决定，提供科学依据。
0: 对，为此为重的大事，必须要有科学依据。
1: 请领导参观我们铲屎官。这就是白鹤洞的原址。1944年，新四军陆山兵工厂就是在白鹤洞建立的。
2: 到今天72年，也发展成为了今天的陆山重工。这堂课你安排得很及时啊！嗯，
3: 请。学时明智，知之力行啊！
2: 对，要保住陆山的这块红字招牌，保持国企国资增值，这就要求我们干部锐意改革，勇于创新，顺应市场变化，及时的做出产业政策。
3: 从第一台推土机、毕加泵车、挖掘机、凿岩机、旋挖机、起重机，工程机械各品种差不多都齐了，
2: 这个时候放弃这些改金融，会不会有些可惜啊？陆山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超过了81%，上一个财年亏损了27亿。

0: 再加上银行贷款的利息，已经是不堪重负。再加上行业下行的寒冬趋势，目前完全没有回暖的迹象。我们只有退出机械、工程行业，朝着金融加环保科技的新方向发展，是目前我们唯一可走的路。
1: 德阳同志啊，
2: 到，
1: 干部思想统一了。
2: 吉林省政府常务会议举手通过，上报了省委。我们公司上下呀，不仅是思想统一、目标统一，而且行动统一。
3: 这个 PC400是整车从陆山的流水线下来的，属于国内首创，填补了国内空白。啊、
1: 哦，哎，我们宋老母在哪里啊？
4: 在那边。
5: 邱副省长，我在这儿呢。
1: 春霞同志，你好啊！
6: 您太客气了。
1: 这不是客气，哪个时代都需要劳模精神。像您这位车企爆模前汉、全都精通的大工匠，对于今天工业中出现的技术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有着破题的示范作用。
5: 谢谢邱副省长。
6: 啊，我给您做个汇报。
5: 哟，哎，没事没事。
1: 没事吧？
5: 能用。尊敬的邱副省长，尊敬的各位公司领导，
1: 姑娘，
5: 没事，
1: 把子给我吧。啊，瑞州，回去开会吧。
0: 好，行。
7: 哎，邱副省长。哎。

0: 一号三号试验比较稳定，二号泄压比不太稳定。
1: 大家就一些个不问，不是跟你说了吗？去跟大家当面解释一下，求求大家。我不会求人，就这两天再不给大家发钱，帮我们
0: ，OK。
2: 二号，三大吗？刚才我要的国际标准。国际标准啊！一三号目前很稳定，只要顺利完成尝试，我们依旧可以宣布达到了国际标准，但前提是别停电。哎，干什么去？华标卖筹，重工换金融，就是把亏损的重工资产给它置出，置入盈利情况比较好的金融资产。这个方案我们已经上报省委。
3: 北京专家组还有证监会进行最后的论证。重组成功之后，我们不仅有信心摘帽，更有能力保住陆山的这块牌子。
1: 公司有这么多非金融专业的职工，尤其是一线工人，无论是改行还是岗位调整，能保留多少？
4: 最多一半。
3: 也就是说，有6000多名职工会下岗，一半的人要下岗，同志们。

0: 对不起，魏先生，公司今天有重大的接待任务，您不能进去。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0: 您的门禁卡已经作废了。
1: 我上周刚来过。
0: 魏先生，对不起，您还是赶紧走吧，否则我们要被扣工资的。

0: 宋主任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要写检讨书啊？
1: 没看到
2: 这不写的吗？
3: 让钱，让钱，让钱！
1: 宋主任被上司公布，您看这是
2: 什么错呀？
0: 为什么？

0: 没必要吧，公司没说要给他处分呐。当车间主任的和那些坐办公室的不一样，活干砸了，你可以罚工人的钱呀。但你自己干错了，你不能说公司没给处分，自己就不站出来认错啊。
1: 可是这事儿是胡奇队惹的，我们都能作证，我就给他撕了。
2: 哎，
0: 他刚才在秋福省长面前没按那个本本上说的，所有的职工都支持重工换金融。
3: 其实我也不想拿着技师的本本去当前台小姐。那我觉得咱们主任也没反对啊，在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也不说假话，就很了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正在。
1: 打了20多个电话。
4: 你好，我是魏成。

0: 你是想继续当技师戴白头盔，还是去卖理财产品当盈利小姐？
1: 关你屁事儿！
2: 重工换金
0: 融计划一旦实施，你所能做的就只剩下人生重启了。可是你好不容易熬到技师，不是 Ctrl 加 Alt 加 Delete 三个键一按就可以重启的。你失去的是值钱的经验值，得到的是前台小姐永远不需要的鱼尾纹。
3: 那也是美人鱼的鱼尾纹，你到底想干嘛？
0: 我想和副省长对话，阻止重工换金融，这样就可以帮你继续当技师了。但是前提是你得想办法把我弄进去。
1: 我不需要你帮忙，但是我把你弄进来的话，你能帮着你妈吗？
0: 能。

0: 下不来啊！要我就开台挖机来。
1: 你别急，等你开过来，他们会都开完了。
0: 来，就你这还勇攀科技高峰呢，连这都下不来。

0: 我什么颜色的帽子都没了，最后还被扣上一个改革大帽子。你说话呀！
1: 你别说啊你！
0: 扶我了，扶着呢。你要不要再想一想？万一你要是没拦住，你妈那处分就升级了，三思而后行了。
2: 能干比想重要。
3: 科研团队和公司几十年的科技成果积累，
4: 你们打算怎么办？
5: 一部分置换，一部分暂停。
3: 那你们干了四年的陆山一号呢？
6: 一步跨入高压泵的世界门槛，
5: 我也想把它做完，但现在也只能先暂停了。等以后有了资金，我们会做的。
2: 我要告状。
7: 你疯了？赶紧出去！
8: 人民政府的副省长。

0: 会怕见人民吗？人民有像你这样的吗？冒充公司员工，闯进会议室来告状。万主任，告状就请他到法院去告去。
1: 法院审理不了陆山重工缺少核心技术的新脏病。
2: 裴成，你的事儿呢？等我们向省领导汇报完之后，再专题研究好吗？你现在去旁边的休息室等。
3: 宋主任。
4: 您不是想了解陆山一号吗？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和专利人，在这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的了。
5: 来，请到前面来说。谢谢邱副省长。年轻人，邱副省长是这一位。
6: 看来告状也是个技术活，就是不知道你的陆山一号的技术水平，是不是跟你告状的水平是一样的低？
3: 低不低的？看数字吗？

分钟了，还没有被赶出来，有点本事。啊。

0: 魏成，你的这个数据已经比国家的标准高出了一位，看来不是水平低啊，是高水平啊，同志们。
1: 是，还有1000小时，我们就完成国际标准了。但是方董事长拒绝付款，90%的中高端泵阀都被像海比欧这样的跨国公司把持着，陆山不干，我们不干，被卡着脖子舒服吗？
0: 卡脖子难受，饿肚子更难受。只有保住中山这个壳，我们才有资金，有了资金再干嘛。魏成，你今天提的意见，我们会带回去认真研究的。
2: 可是您走了，资金就会不了了之。
0: 这样，我推荐你们双方一起去跟银行谈谈知识产权的质押贷款。 同时也可以享受国家给的50%的贴息。先把这个难关渡过去，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1: 如果您能把您的手机号码给我就更好了。
3: 来，你留我的电话吧。
0: 好了。

0: 我争取做到不打您的电话。
1: 结局怎么样？冷静冷静，大局已定，是不是？哎，你站住，别说话，闭上嘴，把那衣服裤子赶紧脱下来还我。马上下班了，那些借我衣服的工友要是没有制服穿会扣奖金的。
0: 在这儿脱啊？
1: 我还得给你找更衣室啊。
0: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1: 长脚啊，
0: 怎么还在用国三的发动机啊？没有国四，北京都进不了。
1: 前台于文小姐不知道，你赶紧的。

0: 你跟这儿来干嘛？
1: 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阻止了那个重工换金融的计划？这个八卦我能吹一个月的牛。
0: 我没阻止。啊？
1: 那他们给你钱了吗？
0: 没给。
1: 那你跟我说大局已定。
0: 我没说，是你自己说的。
1: 说你点头了。
0: 点头只是承认了结果，并没有承认结果的内容是什么。你思维逻辑有问题。
1: 我逻辑有问题？我吃饱了撑的陪你大闹天宫啊？你倒好，当个兵马温就是，我脱呀走。那你妈妈处分你也不管了？这原来不是每一个大闹天宫的猴子都是算大事，
2: 也有可能是猴子。

0: 劳模，吃饭了。
1: 春霞，出来吃饭了。
2: 呀，这不年不节的，这么多好吃的啊！
3: 哎呀，为了你今天不说假话，不说昧良心的话，给你庆祝一下。
4: 连不说假话都要庆祝，干嘛还要主动贴近我叔啊？
2: 而胡云瑞，我是主动动手的，写的那好，应该的。
3: 这事我可不是这么听说的，我怎么听说跟这小子有关？说是董事长的玻璃是他砸的？
2: 谁说的？明明是魏成搅了那个
5: 邱副省长的会嘛。
2: 都吃点啊，吃饭。
4: 爸，
2: 美颜，拿个汤勺去，快。
4: 啊。
2: 孩子，
1: 哎呦，魏成来了，
2: 吃饭了吗？
1: 来的正好，坐下一块吃。马爷，去拿碗筷去。
6: 不吃了，谢谢。我是来说一件事。
1: 着什么急呀？吃完了再说。
6: 马爷砸玻璃的事儿，本来方瑞洲都已经给按下了，可是我的实验出了问题，我必须找副省长解决，要不然我的实验就完了。所以今天我闯入了会议室，方瑞洲一定被我得罪了，那马爷也被我连累了。
7: 我砸了方瑞洲玻璃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敢砸他玻璃，我就敢砸我自己饭碗，不用你可怜。
8: 马爷，你自己干的谁的事，你怪这个魏成干什么？你怎么说话的？
7: 急什么了啊？我急什么了？不用在那猫哭耗子，这个屋里所有人跟他实验相比都不值一提，对吗？出去。
2: 吃饭。

师傅。

师傅，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载屏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

0: 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1: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今天不是咱们约定的视频时间呀，
1: 燕子，我听说公司在筹划重工换金融。是啊，今天副省长都来了。
2: 我听信刘志自费来国外，读工程机械博士，想的就是回去后能回公司闯出一片天地。可是工资怎么就改弦易辙了呢？哎，
0: 山不转水转，等你拿了博士文凭回来还找不到好工作呀，放心啊。
1: 你要是缺钱，你跟我说呀，我明天啊，明天我就给你寄钱去。
3: 燕子，我不要你的钱，这是咱们出国之前说好的原则。
4: 一
3: 个女孩子不能一辈子干工人，趁这次公司重组，早点转行，干点别的工作，哪怕是前台都行。
1: 可是我不想当前台，我呀，哎，我还是先评上技师啊，然后涨点工资实在。
5: Hey, don't come to work.
6: 老板叫我了啊，回头再说，拜拜。

0: Hello, Alice. Your friend Fang Fei had an accident. Collins Hospital. Yeah. Hurry up.
1: 哥，
2: 这是你们四年的心血，就是因为一点加班费、补贴、奖金没有按时发放，你们就要停机，这是对技术的亵渎，这是犯罪。
1: 哥，还没停呢。
2: 今天我拿不出来钱来，你们就要停机，对吗？
1: 我让你跟大家当面解释一下，你要面子非不说，大家就只能找你说了，对不对啊？
3: 对
4: 啊，对啊，
3: 是啊，
2: 是啊。你们说吧，要我怎么样？
5: 他以前觉得搞科研是有面子的事儿，可非要变成讨薪丢面子的事儿，我们也不愿意啊。
4: 对啊，
2: 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今天钱我确实拿不出来。
6: 但是邱副省长
2: 说了，我们可以办技术专利抵押贷款，钱我一定会给大家，请求大家再坚持一下。

0: 公司死了，破产企业的技术中心主任就不值钱，公司活了都去干金融了，我肯定靠边站，还不如早走。
1: 死活都要走。
0: 如果
1: 对，
0: 不，董事长，
1: 一切妨碍重工换金融的我都舍得。
0: 董事长，陆山在你手里创造过辉煌的奇迹，
1: 今天还会创造奇迹的。再见。
0: 冯董，那国四发动机，
2: 别再说了，你已经不是技术中心主任了。
3: 我是云某某。
4: 我是何某某。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5: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5: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5: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十五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我县开展生态环境法典主题宣传，我县420余亩早稻开镰收割。8月19日，十五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领导梅华、县研委刘瑞丽、柳成东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听取了关于上级审计机关涉云审计情况的报告，审议了云和县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的审计报告等文件。李世超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全县审计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监督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重要要求，加快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审计保障。李世超要求，要做到如臂使指，强化集中统一、令行贯通，坚持和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立足云和实际，紧盯本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出问题，强化对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落地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把上级意图部署把握准、领会好、落实好，做到精准施策、靶向攻坚。要做到如影随形，坚持因审尽审、常态监督，高质量推进审计全覆盖，着力消除监督盲区和死角，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单位、重点人员的深度审计力度，以重点监督带动全面监督，引导各单位增强头顶三尺有监督、不为人知为审计的思想自觉，实现监督常在，形成实质常态震慑。要做到如雷贯耳，推动查改贯通，释放监督效能。一方面，审计机关要苦练内功，坚持依法审计，做实研究型审计，切实把问题查准、查深、查透，保证审计监督权威高效。另一方面，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在审计结果运用上同向发力，坚持揭示问题与推动整改一体推进，进一步健全全面整改、专项整改、重点督办相结合的审计整改总体格局。记者雷建飞报道。
0: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丽水市生态环境局云和分局组织工作人员

0: 源，深入广场、社区、企业，全方位开展法典宣传普及，推动生态法治理念直达基层，走进群众。
1: 在县城山水广场，工作人员设置宣传点位，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手册，细致讲解法典中生活垃圾处置、噪声管控、水源保护等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引导群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此外，宣传队伍走进辖区商铺、企业，面向企业负责人、一线员工开展精准普法，围绕污染防治、绿色生产、法律责任等重点内容进行解读。
2: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对我们企业既是约束，更是指引。今后我们会对照法典的要求，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走好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1: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该法典系统整合、集成升华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首次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将视野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系统性、整体性、权威性的法治保障。记者于海友报道。
0: 近日，我县420余亩早稻进入丰收季，在白龙山街道三门村、赤石乡麻阳村等粮食生产重点区域，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早稻，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3: 在三门村早稻种植基地内，金色的稻浪随风起伏，大型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等多道工序，全程高效便捷，大幅提升了稻谷抢收效率，确保早稻颗粒归仓。
4: 今年早再生稻的话，种植是有240多亩，今年总的大概产量可能有20万斤左右。目前我订单是订了16万斤，还有留个30万斤自己销售。
3: 据悉，今年全县早稻种植面积达420余亩，主要分布在白龙山街道三门村、赤石乡麻阳村等地。三门村、麻阳村的早稻均属于播苗抛秧技术推广示范基地，该技术自2024年落地推广，目前已进入第三个推广年头，面积从最初的1000余亩扩增至如今的5000亩。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粮食现代化生产，普及水稻标准化栽培育苗技术，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时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力争9月底前完成粮食播种面积5.28万亩。记者雷倩报道。
0: 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云和县基层赛暨云和县足协杯全民足球赛在县体育场正式开赛。来自县内外的9支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点燃足球运动热潮。
3: 本次赛事以云和本土队伍为主，同时邀请2支济宁足球队参赛，采用小组循环赛加半决赛排位赛赛制，9支代表队分为 A、B 两组。赛事集结力超云和训练队主力队员参赛，以本土赛事以赛代练，有效打磨团队配合，提升实战水平，为征战市级联赛蓄力赋能。开赛当晚19时，首场对决在力超云和队与宏盛电力老友队之间展开。比赛期间细雨绵绵，但球员们斗志不减，状态火热。赛场上，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配合流畅，为现场观众带来精彩对决。凭借默契的团队协作和出色状态，力超云和队以2-0拿下首场胜利。相较以往赛事，本次赛事被正式纳入全国县域足球赛事体系，获各级足协专业指导，办赛更加规范专业，参与覆盖面更广，兼顾业余爱好者与青少年群体。同时，通过跨县域参赛模式，进一步丰富体育交流形式，深化区域体育联动。记者王金红报道。
0: 虽山与海相隔，云和与北仑却始终心连心。8月20日，第四季梦想少年山海云相伴，伙伴共成长助学礼包捐赠仪式在云和二中举行，为云和学子点亮新学期新希望。
3: 捐赠仪式上，由宁波北仑区慈善总会、北仑家乡知行社会服务中心捐助，并专程带来的爱心助学礼包，逐一发放到云和二

0: 中与城西小学的学生手中，一个个崭新的书包和满载祝福的开学红包，寄托了北仑区爱心人士的关心牵挂，更化作了云和少年们求学路上温暖而坚实的精神补给。据了解，四年来，每逢秋季开学之际，北仑区爱心人士都会如期奔赴云和，以一份份沉甸甸的关怀与鼓励，托举起一批批莘莘学子的求学梦想。此行共发放爱心物资书包50个，篮球30个，助学红包22个。记者叶珊珊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技术中心主任辞职，董事长就批了，我都不知道，这还要不要组织程序了？
1: 哎呀，这严烫啊！
0: 咱们北京的销售收到环保约谈了吗？
2: 问我？
0: 你想什么呢？
2: 方董说没事儿，那就肯定没事儿啊。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不是我们不努力，是我们无能为力。也是，现在只要一高消费吧，我都上火。
1: 不是我说你，你这蹭吃蹭喝还上瘾，这过两年当车间主任了，那不得还成哥斯拉了？<笑>
0: 借你这句吉祥话，哎呀，今天晚上的盖饭我买单了。金主任，够意思啊！来再来一局，再来一局。
2: 好啊，
0: 我还就不信了，快跟他们战队拼了，让他们感受一下我金一枪的厉害。

0: 来吧，这是咱们新家的图纸，姨妈说呀，让你把关，行不行？行，肯定行，你们喜欢就行。那个钱我过两天就给您打过去啊。不急，你自己多注意身体啊。嗯，那我先挂了啊。爸，再见。
1: 说好的事情，陆晨为什么不来人担保？要不然我给邱福生当打个电话吧。
2: 哎，领导给你私人电话号码，不是让你找麻烦的。
1: 为什么？
2: 越急了，懂不懂？越大的领导越在乎平衡和秩序，这就是为什么你很少看见大领导越级批评和表扬单独个体的人。
1: 那就不办了吗？
2: 要不然你就有点钱吧。
1: 我，
2: 我所有钱都投资凤凰温泉老年公寓了。
3: 发财啦！拿不到贷款，如果大家再说停机的话，我就算是磕头，那也没有用了。
1: 哦，对了，这个美国 Max AI研究院的高级顾问 Owens 先生这几天在找你，好像对陆山一号很感兴趣。

0: 啊，对不起，主任，这个一会儿我重焊，我重焊。
1: 长相一般，质量还行，不用重焊。行了，歇会儿。这个我已经签好字了，再回去填一次。
0: 哎呀，这个他们不会批的。
1: 他们一次不批，我就申报两次；两次不批，我就申报三次。反正不能让魏成的事儿连累了你。
2: 其实他也没做错什么，
1: 这跟错没错没关系，院子。你说咱们工人评个职称，谁不是汗珠子摔八瓣用桶装啊？他们吹空调都不心疼，我这吹电风扇的心疼。
2: 主任，要不然算了吧，这以后啊还不知道有没有焊工呢。
1: 燕子，你就不应该这么想。有了这些证书，就算你将来换个地方，是不是挣的钱也比现在多呀？你将来再努力，考上个高级技师，就有机会进管理层。你记着，有能力也要有平台。别犯傻了，赶紧签上啊。
2: 那可是 HR 也不会听您的呀。
3: 你操不完那心呢，你
1: 填表去。好嘞。
4: 那Mr. Wei.
5: Nice to meet you.
4: Ah, very nice to meet you as well. I'm honored. Please take a seat. Okay. Mr. Wei, I heard that you would like to go to the Max Hydraulic Institut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study. You know, a recommendation letter from myself could be of great use to you there.
5: Thank you. I mea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out?
4: me? No. Boucher 我来出资是海比欧集团。
5: 可我们和海比欧是竞争对手，这样不妥吧？啊，
4: 魏先生，您的身份是大学副教授，不是庐山重工。作为专利的，主要是个体拥有者，跟海比欧技术合作啊，这个没有任何法律上和道德上的问题，对不对？
6: 哎，我们能不能先聊一聊，如果合作，您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
4: 确保你们后续所有试验的资金，但是这个专利

0: 必须有海比友来买断，价钱拧开。
1: 那也就是说，陆川重工专利优先使用权就没有了，对吗？
0: 对呀，那当然了。誓言前期的投入，我们都会赔付给他们的。Dame Max 写的那个推荐信，我已经替您写好了。
2: 先生，这是您要的60克咖啡豆的意大利咖啡。
1: 谢谢你。
0: 那60克咖啡豆，魏先生，你的生活很讲究啊。你要加糖吗？

0: I like to divide the bitter and sweet more clearly. Thank you. I have to go.
1: 不好意思啊。
2: 不是说好了这次重组不让千鹤人寿参加的吗？这怎么还向省政府、省国资委打了报告要求加入？你是不是收了曹辉什么好处？
3: 我没有，董事长，我知道曹辉是您的妻子，但这也属于公司行为，您真的不用过度强调回避制度。那要不我再去沟通一下。宋老板，您没有预约，您不能往里闯啊！
4: 小聂，
5: 董事长，
6: 坐吧，宋老板。
5: 我找您有点急事儿。金燕子啊，是高职院校毕业的，又是咱们厂的高级焊工。这次在全省的星光杯的技工大赛里面又得了第二名，按照以往的惯例呢，是可以破格晋升技师的。
4: 在公示期间有人举报的，我也没有办法。
5: 董事长，我觉着咱们应该给孩子机会和上升的通道，要不留不住孩子呀。现在厂里还有多少年轻人呢？将来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当工人。
4: 你没有说出来反对重工换金融，但是你摔碎的老花镜帮你说了，而且是
7: 当着副省长的面说的。
4: 不愧是老模啊。
5: 嗨，说实话吧，我年龄大了，不怕下岗，但是孩子们不一样，他们如果能有个职称，他们将来也好找工作呀。咱们都是有孩子的人，我先走了。

0: 你是不是想躲避我的什么？躲避是因为在意。
1: 你在意我？我问你啊，为什么聚焦欧文斯的好意？如果我真的把专利卖给欧文斯，
0: 也就是他背后的海绵，那不等于是帮着国外公司掐死陆山吗？你不要用道德来绑架、来裁决好吗？
2: 比道德更严重的裁决是问问你自己心痛不痛，我有点痛。

0: 只有两片肉啊？师傅，肉呢？是炒丢了还是炒下岗了？
1: 你问董事长去啊！公司给我捡钱，我只能捡肉。下一位。
0: 连肉都没有。酸奶也捡没了。伙食啊，现在是朝着斋饭的方向奋勇前进了。要不我请您上外边吃去吧？啊，
2: 斋饭也是免费的呀，你不吃他也不退你钱呀。
0: 那这样，从明天开始啊，我做好了给您带来。我做菜的手艺您是知道的。
2: 有事求我吧。
0: 师傅您见。老家要盖房，我想借点钱。
2: 借多少啊？
3: 多少也不借。你不知道你师父攒那点钱是给马岩结婚买房子用的？
2: 谁没有一个难过去的坎儿啊？人家孩子也不容易。
3: 我带点芹菜，我小牙膏。
2: 一会儿再说啊。
3: 回来。借多少钱啊？我有私房钱。
0: 算了，不借了，不借了。
3: 2万够不够？3万。

0: 大家好，我是。大家好，我是陆川一号的设计师，目前公司缺钱，最后一千小时的实验马上就要进行不下去了，我今天就是来众筹资金的。
1: 哎，魏成，你咋想的呀？你看大家伙现在吃那饭的菜啊，你可真逗，谁那么钱还给你？是啊，
2: 干到先进去吃饭。哎呀，跟他吃不着。
3: 你现在给他多少钱都会被胡奇对他们说成是演戏，适得其反。走走，吃饭。
0: 大家看，这是我私人的房产抵押证明，我所有的钱都用在了这个项目上，但是还是不够，所以我希望大家帮帮忙，让我把这个实验做完，这样咱们就有了拳头产品，就不用再重工换金融，大家就不用下岗了。我是向大家借钱，每个人只需要400，只是利息只能比银行高一点点。
4: 400，说对了，说对了，说对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
5: 样？没点实惠的，光许愿哪行啊？
6: 他只适合当科学家。吃饭，吃饭，吃饭。
7: 我是向大家借钱。

0: 其实魏成可以完全不用求大家，因为就在上周，海北鸥跨国集团愿意花大价钱收购这项专利，但是魏成没有答应。为什么呀？我爱钱爱陆山。我是需要钱。
1: 可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是这个工厂的老员工，他们更爱这个厂子。我是想着做点什么，能把他们的这份热爱变得更有价值。那你就不怕这房子抵押之后实验失败啊？
0: 不怕，也不会，因为这项实验有着这个公司两代人的心血，十几年的技术积累，成功只是水到渠成。走了，我们吃饭去。
2: 像我这种三十多了还没文化的人，你这花4000块钱买出入我挺好，你赶紧吃你那花菜吧。扫完了啊，
3: 扫了。这能筹几个钱？
4: 瑞州同志啊，让你久等了。
2: 邱省长，
4: 对了，公司怎么没去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啊？请坐。
3: 啊，因为陆山一号还没有拿到正式的专利证书。 银行说这不合规矩。那陆山一号最后1000个小时尝试怎么办？邱省长，恕我直言啊，对于目前的陆山来说，最迫切的，就是请北京的评估组赶紧进驻。只有这样，证监会的反馈意见才能早点下来，否则重工换金融就没有办法向前推进一步。
2: 咱们办国企啊，不是要跟民企较量，是要参与国际竞争的。
3: 要是咱们没有关键的技术，没有持续的创新能力，那怎么成啊？
2: 没有钱也不行啊！啊，当然了，办企业的第一要务就是挣钱嘛。只有有钱了，大家才能过点好日子，才能长点肉嘛。长肉很重要，但是也不能不长骨头。要不然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能撑得住、站得稳呢？
4: 我希望你呀，当一个企业家，而不是生意人。邱省长，还是您看得远，看得准。但是，这10000多等着发工资奖金的职工，对他们来说，再美的风景，都不如手机显示工资到账这几个字来的实惠啊。
3: 陆山一号，我会接着想办法，但是北京专家组还等着您批示呢。
4: 好。
3: 另外，我给省政府还有省国资委专门打了个报告，恳请啊，让千鹤人寿不要参与这次的重组。
4: 我知道了，谢谢邱省长，老总。

0: 魏涛，工商局的人等你半天了。他们等我什么事？他们什么都不肯说，非得见你。话越少，事儿越大。等你什么事？
1: 其性质属于涉嫌民间借贷中的恶意举债、非法逃避债务行为。我是有借有还啊。
0: 你拿什么抵债？房产、资产？据我所知，你的房产应该被抵押了吧？所以万一失败了，这么多工人的血汗钱，你准备怎么偿还？
2: 不会失败的。
0: 敢抱着百分百成功，那就不是科学，对吧？咱们俩就在这争了。您呢，跟我回局里配合调查，这儿先停下来。
3: 我可以跟您走，但是实验是绝对不能停的。这恐怕你说了不算。哎，
2: 同志，我求求您了，我们这个实验真的……
0: 好好对话，好好对。求求您了，还不行吗？都不要违法，
1: 别动！
0: 想违法，行政执法吧你。
2: 停！同志，您知道这个实验值多少钱吗？您知道这个实验关乎多少人的命运吗？
0: 给公安局打电话。
2: 你给公安部打电话，你得遵守支持。

0: 您还是先去食堂吃点东西吧。弄一点办公室吃吧。哎，别动！行为法行政执法吧您。监制，您知道这个实验值多少钱吗？您知道？当时应该把我的电话留给大家。别骂了！你给公安部打电话，真是。小周，你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再有什么问题，也不能停止实验。
1: 好，我给您打了犯罪记录。哎，这悬在天上的围城太难犯了。哥，你就别嘚瑟了，该得感谢人家邱副省长。说正经的啊。 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方润洲不仅不讲你的技术，还对你下绊子捅刀子。咱们难道还为他们的无情在做牺牲吗？
2: 说吧，
1: 不说就不存在了。不说就有钱做实验了吗？
2: 哥，要不咱们就答应欧文斯，
1: 答应海比欧算了。
3: 如果答应了他，在今天经验的胡姬队为我们众筹又算什么？
2: 魏成，
1: 马师傅，你怎么来了？啊，你没事吗？我没事啊。把这个拿着。
2: 你这是干什么？
1: 帮不上什么大忙，但能帮一点是一点。再说这钱是你妈同意的，密码是你妈的生日。
2: 我不能要。
1: 你不会忘了你妈的生日吧？当然不会，那就好。这不是给，是借，是你说的众筹。当时在众筹现场那种情况，我和你妈不好带这个头，希望您能理解。拿着。行，我回去了，你也早点回家。

0: 是向大家借钱，每个人只需要400，只是银行，只是利息跟银行的就多多那么一点点。
1: 这是剪辑过的视频，有多少人举报？
2: 就一个人。
1: 举报人是谁？
2: 匿名的，但查了一下，此人叫胡登科，麓山的一名工会干事，方瑞洲董事长的外甥。要不要调查一下这个胡登科的幕后指使是谁？
3: 他方瑞洲还不至于干这样的事儿。不过人是立体的，更是复杂的矛盾的。看来我还是要多了解这位极霸道也有些不近人情的董事长啊。

0: 谁让你举报的？魏成煽动大家伙反对您的重工换金融计划，你说您现在这位置能跟他一般计较吗？你也不能出手办他，我是你外甥，我不能惯着他。
1: 你还有理了你？有理为什么不实名举报去？就你那点小伎俩，人公安分分钟就识破了，你跟着倒霉吧你就。
2: 小舅，反正能帮着你推进这重工换金融计划，我不怕。
0: 我怕，人家会不会想你胡登哥背后是我方瑞洲指使的？
3: 我脑子当时有点热了，没想那么多。那我去自首说明呗，这件事跟您无关。
0: 连邱副省长
1: 都过问此事了，你说得清楚吗？我下去，
3: 下车了啊。
4: 邱副省长，刚才是省里的常务会议，
5: 你有决定啊？随北京平谷组进麓山的，还有省里的审计组，把家底摸清，问你摸准，总是好事啊。
4: 请配合他们的工作，
0: 没问题。

0: 师傅。
1: 师傅。

下车。师傅。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你跟我一起回国吧。
1: 我马上就要毕业了，我现在回国算什么？
0: 要不咱们俩搬到这儿来常住。
1: 我爸呢？
0: 你爸？你爸不来，他工作太忙了。
2: 妈，
1: 你不会跟我爸离婚了吧？
0: 怎么会呢？想哪儿去了？我的意思是，咱们俩先来，安顿好了，等你爸退休了他再来，怎么样？
1: 不要。妈，我还是喜欢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毕业了，我立刻回国。而且这是偶然事件。啊，对了。我让您去那个火鸡快餐厅找救我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您去了吗？啊，
0: 我去了，感激的话和感谢的钱都一并送上了。我妈跟你说呀，以后那个快餐店就别去了啊。
1: 为什么？
0: 收了钱那就变成利益关系，所有的情感关系在

0: 去那个火鸡快餐厅找救我的那个中国留学生，你去了吗？
1: 啊，我去了，感激的话和感谢的钱都一并送上了。我妈跟你说呀，以后那个快餐店就别去了，啊？
2: 为什么？
1: 收了钱那就变成利益关系，所有的情感关系在利。
3: 亲，第一个了，支持魏成啊。
4: 那其实也是帮我自己嘛。
3: 那，
5: 这是什么呀？
3: 拿着。
5: 主任，这钱我没那么着急用。
3: 拿着吧。哎，燕子，那个技师破格的事儿，上面又没批。不过没关系啊，咱就接着填表。我就不信呀。
5: 算了，主任，别人不想给，伸手也要不来，而且还打脸。谢谢您啊，还有您的钞票，我会尽快还的。

0: 师傅，这是我的辞职信。
1: 这事我做不了主，你得找主任。
2: 主任为了我职称的事已经找了两次董事长了，我就别麻烦。
3: 也不是活不下去，其实和您那一代比吧，我们现在生活确实是好多了，但是对于工厂这些年轻人来说，你说基础社交、时间自由以及被尊重，这些都和工人们没关系，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呀？
1: 那你想好了没有？你辞职以后你去干什么？
3: 想好，
1: 你下家都没找好，你就辞上家呀？你们年轻人干事也太草率了吧！你们
2: 不是，现在其实大家过得都挺草率的。你说白领草率吧，逃离北上广；蓝领草率能去哪儿啊？只能逃离工厂。
3: 师傅，告别必须草率，还不至于太难过。您就草率的签字吧。
1: 这样好吧，反正呢现在车间也没什么活干，你先休休假，咱试试看再说。
3: 师傅，您就签了吧。
1: 我说了要草率，你找主任去。
3: 是师傅，您就签了吧。
1: 哎，燕子。哎，换个话说说，你看我的婚房，我经过千挑万选，终于拍下来了，怎么样？这个。那你把结婚的钱给我呗，有了房我立刻结婚。
4: 阿言，这小猪刚下岗你就着急结婚啊？
1: 稳定点再说。
5: 爸，什么叫稳定？你说咱们公司的工人除了稳定下岗、稳定拿白条以外，

0: 看看，看看，这么多欠款单。
1: 还能熬多久？
0: 吊着这口气，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了。
1: 我是真不想用这张卡里的钱。
0: 哪来的？
1: 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0: 北京评估组已经进公司了，大局已定。现在，要么断臂求生不玩了，要么你去找公司。
2: 魏桃，魏桃，上次穿你车那个女的带了个男的过来找你。
1: 你们不用出来了。
0: 谁啊？
3: 哎，这是你爸的钱，他爱借给谁借给谁，你这样等于打他脸。
4: 我来帮他巩固下记忆。起来，他姓魏，我姓马。
1: 对不起啊，大家，一点私事，打扰了。
3: 对，大家回避一下啊，回避一下，谢谢。
4: 哎，都别走，回来，有点帮我评个理。
3: 人穷不评理，个小不拉架啊，散了吧。
4: 别走，
1: 你让他说，憋了这么多年了，把这口气给泄了吧。
4: 就看不惯你这一副天生高人一等、冒充救世主的样子。
1: 评理我听，马奇，我走。
4: 哎，好！自从你来到我家，你要买书买书，要买衣服买衣服，要寄宿飞不住家里，什么都先紧着你。我倒成为捡来的，咱俩但凡一吵架，挨打就是我。你以为你的双博士是你刻苦读书读出来的吗？那是我们全家人省吃俭用供你供出来的。
5: 怎么？说你两句受不了了是吧？你不是有本事吗？有本事自己事儿自己解决，不要把我们拽上，我们没有能力填你的坑。
4: 他就是因为帮你两次评级是让人给黑了，逼着要辞职。
3: 说你自己的事，你说我干嘛？
1: 打回去吧，钱我没动。
4: 你以为来管你要钱的是吧？你太小看我马岩了，没有这笔钱我一样买房结婚，一样比你过得好。因为你只会读书，我会做人。
3: 你怎么办啊？
1: 你被迫放弃白头盔的梦想时会难过吗？
3: 嗨，没时间难过，还不是得傻不拉几的活吗？

0: 你在这儿干嘛？
1: 怕你想不开，取暖剑呗。
2: 取暖剑那是想开了，不是想不开。你准备资料，我们正式起诉陆战重工。
1: 你现在起诉也拿不到钱，没准还会扣上破坏重组大局的帽子。
3: 那怎么样？我真的去死？
1: 咱不是还有欧文这条路吗？丁，
4: 魏成，欧文 here。I wanted to let you know we are willing to raise our offer.

0: opportunity to discuss this further.
1: 只有打了官司，从道德层面上才能说服自己和欧文斯合作是迫不得已，这样良心才没有那么痛。去准备吧，我没关系的。

0: 大家千里迢迢到我们这儿来，你们好好休息休息。道歉啊，抱歉抱歉抱歉。重组成功，你们各位呢就是我们公司的救星啊，就算是帮了我们庐山了。我一定会到白鹤洞去告慰我们庐山前辈。
1: 黄先生，你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好，
0: 那就不打扰你们工作了。
2: 好，
0: 拜托了，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哎，
3: 董事长，准备好了。

0: 审计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能随便乱拍呢？
1: 赶紧说清楚。公司条件有限，就把大家安排在评估组的对面来工作了，实属无奈，还望大家见谅啊。这不，评估组的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就一并把感谢给送过来。来，给大家上点水果。
2: 我们来审计就是来挑毛病的，别人都烦死了。
1: 您怎么还感谢呢？审决
0: 策、审业绩、审财务数据、审计非财务信息，你们所做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帮公司尽快完成中国环境融计划，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我当然得感谢了。
1: 董事长，原来进行发动机国四排放技术研发和升级的专项资金，怎么挪用了？
0: 是挪用了。
3: 给了陆晨一号了。先生您好，来看。是。艾泽妹，艾泽妹，as long as you tell me truthfully。 How many Chinese troops have come up here, and where they're hiding? I spare you immediately, and send you to Taiwan.
4: 拉来多少人？上什么地方？
5: 我是时刻最好的，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4: He says he's a bigler. He doesn't know anything else.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秦继伟。
1: 秦军长，
2: 毛司令啊，
1: 至四合兵团一致决定，给你增调三个炮兵营，
3: 一个加农炮兵营，还有卡秋莎火箭炮团。
1: 今天晚上的战斗责任重大。
2: 谢谢毛司令，
0: 我们一定打出志愿军的气势。
3: 秦军长，
1: 你的身后有整个志司，整个兵团，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
0: 保证完成任务。这是我们十五军的光荣。
1: 看你的了，老乡。看你的了，秦继伟。
4: 军长，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王副司令，咱们军的损失很大，过了今晚的大反击之后，我们的兵力会非常紧张。

0: 军长，能不能让兵团支援一些预备部队？我们防区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45师啊，太苦了。
1: 就算预备部队一时过不来，我们可以先从我们军其他2师调部分部队先来顶一下。
2: 我秦纪委，
3: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
2: 说，
4: 参加反击的6个连队都已到达指定位置，今晚战斗一旦打响，我们将分3条战线，
3: 同时发动全面反攻，将2座山头上的10几块阵地工事
4: 全都夺回来。
2: 好，崔师长，我可是想尽了办法给你搞了100多门炮啊，你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动作迅猛。
4: 谢谢军长，保证完成任务。
2: 让29师过来吧，537.7北山和597.9高地之外，其他的防务都交给29师。
0: 军长，如果29师3个团全都上去了，我们15军就没有预备部队了。
2: 现在哪个部队不是咬着牙呀？咱们老首长说过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志愿军打的就是这口气。给张显阳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接防。
0: 好。
4: 29师吗？让张师长接电话。
0: 同志们，我们头顶上的表面阵地上，美国鬼子可都要出来晒太阳了。这场仗可不好打，几个小时后我们就要进行反攻了。我想问一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3排没有问题。
7: 4排没有问题。
0: 好，
8: 报告。上山的时候弄丢了几颗手榴弹，应该去哪里补一下？
9: 你怎么不早说？
0: 你怎么不早问？
9: 是。
2: 关元宝，你小子挺能给你们排长上眼药啊。但是这眼药上的好，这说明你们班排长工作不细致。
0: 对，这眼药上的好，工作要细致再细致。
6: 是。
0: 大家一路上都看到了吧，这岩石都被炸成了沙粒，我们的枪是很容易卡壳的，所以手榴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2: 一会儿啊，解散以后，各班排长带各班战士到弹药库充足弹药，尤其是手榴弹和爆破筒，听见了吗？
5: 是。
7: 是。
0: 那就解散，
2: 去吧。

0: 在双喜，有问题。庄信，回来！没事儿，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1: 他不听我的指挥，我的他也没听啊，所以呀，这早晚得出事儿。
0: 这小子，打仗虽然勇敢，但是一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啊。
1: 那不是勇敢。那是去找死。
0: 你别说，你俩还真挺像的。
1: 我俩像？
0: 对呀、啊，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打仗，啊，凭着主观意识说，夸上哪儿就冲上去了，就。但是你比他强，因为你多少你幸亏你有文化。
1: 这点儿我知道。
0: 所以啊，这小子得用点邪招。
1: 邪招，他既然不受管，那就让他去管人，让他对另一个生命负责任，他多多少少就会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0: 哎，你这招以毒攻毒，以辣克辣，有点意思啊。那管谁呢？哎，范云宝，你来干什么呀？啊？
1: 我。
0: 行，既然来了，站着吧，听副连长的啊。
2: 元宝，叫你来，是想让你和双喜组成一个侦查小组，以后你们要互帮互助。
3: 我不要，我一个人挺好的。
0: 那可不行啊，不管是谁，都不能一个人执行任务，这是纪律。
3: 他不适合跟我一块。
2: 双喜同志，这是命令。战场上不听命令，轻则关禁闭，重则枪毙，你选择吧。
3: 我选枪毙。
2: 不怕死？好，你越不怕死，我越不会枪毙你。但是我可以取消你所有的作战任务，马上给我回警卫连。
3: 好，我同意，但是我得管着他。
1: 我不同意，凭什么他管着我呀？我是八连的老兵，朴大方阻击战我也参加了，军长我还受到军长表扬呢。
0: 军长表扬的是全军，
1: 那也是表扬，
2: 没问题。但是当组长得冲在最前面，当组长得保护组员，当组长不能死在组员的后面，你做得到吗？

0: 你这还当组长呢？啊！
1: 好了，双喜组长，带着你的组员回去吧。

Get the whole regiment ready now. Yes, sir.

0: 同志们，你们的弹药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决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最讨厌有人说我不怕死，请各位一定记住，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只有活着才能完成任务。都给我活着回来，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不管死，跟你把命留着，给我杀你！给我杀！

0: 从侧面的炮上上去，断了这个火力点。
1: 连长，这是四排通信员肖正良。
0: 其余人呢？
2: 四排在反击六号阵地攻势的时候，全部牺牲了，就只剩我自己了。
0: 立即向营里汇报，请求支援。
1: 是。
0: 你们！

0: 大量的军费开支和国家建设投入，使帝国的财政出现严重赤字，而汉族理学大臣们面对棘手的经济问题已经无能为力。忽必烈只好启用善于理财的色目人阿合马，阿合马不负重托，实施了一系列新政以增加帝国税收。他把所有合格的纳税人登记在册，实施国家专卖制度，如盐、茶叶、药材甚至铁器都在国家专卖之列，并且加税。同时通过发行纸钞来增加国库收入。从公元1262年到公元1282年，阿合马一直总理国家财政，为国库赚取了大量金钱。阿合马的横征暴敛与专横跋扈遭到汉族儒臣的强烈抵制，也引起不少蒙古权贵的嫉视。公元1282年3月18日，阿合马在忽必烈巡幸上都时，在大都被人设计刺杀。阿合马死于党争之后，卢世荣、桑哥相继成为继任者。然而二人在推行财政改革的过程中，相继与元朝权贵和官员的利益发生冲突，他们的下场与阿合马大致相同。理财大臣们最终没能根本解决帝国严重的财政问题，而暮年无情地降临到忽必烈头上。他手下的汉人幕僚一个个相继死去，他最钟爱的妻子察必先他去世。五年后，他指定的皇位继承人真金太子又英年早逝。或许因为打击的接二连三，或许因为太过孤独，忽必烈开始越来越严重的酗酒，而暴饮暴食带来的身体肥胖和痛风几乎使他难以行走，他的健康迅速恶化。至元31年正月初一，按以往惯例举行的元旦朝贺因忽必烈的病重被迫取消。半个月之后，忽必烈病危。正月22日夜，元王朝的创建者忽必烈去世，享年80岁，在位35年。他的遗体最后被安葬于成吉思汗等四大汗在漠北的陵地祈年谷。忽必烈的生命在悲情中谢幕，但他创立的元朝帝国并未因他的离去而立即走向衰落。跟他的祖辈一样，忽必烈的武力征伐给被征服地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但不一样的是，忽必烈不仅是旧世界的破坏者，更是一个新秩序的建立者。他建设新制，实行汉化，在汉人儒臣的影响下，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胞收起屠刀，接受汉文化改造，这是了不起的文明与进步。
1: 如果说忽必烈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思大有为于天下，确实呢也注意这个沿来就是吸纳呢各族的人才，而且呢也顺应呢当时的统治的需要行汉法，这都是后人这个称赞的方面，而且呢他开创大一统局面，这个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就是留下了这个一份宝贵的遗产吧。
2: 由于大越王朝的建立，整个这个中华大地那块从战乱当中一下子平静下来，恢复生产，大家都来这个安居乐业过日子。所以忽必烈在这一点上，他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
0: 忽必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征服和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皇帝，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有效治理全中国的少数民族皇帝。他创立的内蒙外汉两都巡幸的一国两制治国模式给后人以启示。元朝也从忽必烈时期进

步打开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通道。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韦孝文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他们在各自的时代叱咤风云，各领风骚，对当时和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元世祖忽必烈，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加入中国历代伟大帝王的名单中。在今天的北京城，胡同已经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符号，但很少有人知道“胡同”一词的来源。这还要追溯到元朝对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元朝之前，中国都市的设计多数都遵循着房市制的规则，高高的房墙内是人们的居住区，而商业贸易区则专门设置。这一格局直到北宋时期才被打破。而元大都在一开始的设计中就完全破除了房墙，采取了四合院、街巷与主要街道相互交错的格局。胡同就是蒙古语中对于水井的称呼。宽阔的街道、交错的胡同带来了人们前所未有的便捷，沟通交易变得异常便利。元大都常年居住着四五十万人口，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云集于此。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们把马匹、人参、麻布等贩运到大都，再把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贩运回去。元大都成为了一座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

0: 机带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了，流量不够得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谭水友贴心，多少钱一个月了？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

0: 去办个广电舞剧啊。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舞剧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舞剧卡，流量啊真多。
2: 编号钻石幺九。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舞剧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1: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6: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1: 脸色差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8: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
3: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0: 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与故乡，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3: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yeah, ，终于买到了，
6: 聪明伶俐。
4: Yes, MVP。
5: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行。

0: 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15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5次会议召开，我县开展生态环境法典主题宣传，我县420余亩早稻开镰收割。8月19日，15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5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领导梅华、县研委刘瑞丽、柳成东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听取了关于上级审计机关涉云审计情况的报告，审议了云和县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的审计报告等文件。李世超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全县审计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监督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重要要求，加快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审计保障。李世超要求要做到如臂使指，强化集中统一、令行贯通，坚持和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立足云和实际，紧盯本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出问题，强化对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落地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把上级意图部署把握准、领会好、落实好，做到精准施策、靶向攻坚。要做到如影随形，坚持因审尽审、常态监督，高质量推进审计全覆盖，着力消除监督盲区和死角，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单位、重点人员的深度审计力度，以重点监督带动全面监督，引导各单位增强头顶三尺有监督、不为人知为审计的思想自觉，实现监督常在，形成实质常态震慑。要做到如雷贯耳，推动查改贯通，释放监督效能。一方面，审计机关要苦练内功，坚持依法审计，做实研究型审计，切实把问题查准、查深、查透，保障审计监督权威高效。另一方面，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在审计结果运用上同向发力，坚持揭示问题与推动整改一体推进，进一步健全全面整改、专项整改、重点督办相结合的审计整改总体格局。记者雷建飞报道。
0: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丽水市生态环境局云和分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广场、社区、企业，全方位开展法典宣传普及，推动生态法治理念直达基层，走进群众。
2: 在县城山水广场，工作人员设置宣传点位，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手册，细致讲解法典中生活垃圾处置、噪声管控、水源保护等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引导群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此外，宣传队伍走进辖区商铺、企业，面向企业负责人、一线员工开展精准普法，围绕污染防治、绿色生产、法律责任等重点内容进行解读。
3: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对我们企业既是约束，更是指引。今后我们会对照法典的要求，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走好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2: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该法典系统整合、集成升华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首次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将视野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系统性、整体性、权威性的法治保障。记者于海友报道。
0: 近日，我县420余亩早稻进入丰收季，在白龙山街道三门村、赤石乡麻阳村等粮食生产重点区域，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早稻，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1: 在三门村早稻种植基地内，金色的稻浪随风起伏，大型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等多道工序，全程高效便捷，大幅提升了稻谷抢收效率，确保早稻颗粒归仓。
4: 今年再生稻的话，种植是有240多亩， 今年总的大概产量可能有20万斤左右，目前我订单是订了16万斤，还有留个3-4万斤自己销售。
1: 据悉，今年全县早稻种植面积达420余亩，主要分布在白龙山街道三门村、赤石乡麻阳村等地。三门村、麻阳村的早稻均属于播苗抛秧技术推广示范基地，该技术自2024年落地推广，目前已进入第三个推广年头，面积从最初的1000余亩扩增至如今的5000亩。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粮食现代化生产，普及水稻标准化栽培育苗技术，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时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力争九月底前完成粮食播种面积5.28万亩。记者雷倩报道。
0: 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云和县基层赛暨云和县足协杯全民足球赛在县体育场正式开赛。来自县内外的9支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点燃足球运动热潮。
1: 本次赛事以云和本土队伍为主，同时邀请2支济宁足球队参赛，采用小组循环赛加半决赛排位赛赛制，9支代表队分为 A、B 两组。赛事集结力超云和训练队主力队员参赛，以本土赛事以赛代练，有效打磨团队配合，提升实战水平，为征战市级联赛蓄力赋能。开赛当晚19时，首场对决在力超云和队与宏盛电力老友队之间展开。比赛期间细雨绵绵，但球员们斗志不减，状态火热。赛场上，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配合流畅，为现场观众带来精彩对决。凭借默契的团队协作和出色状态，力超云和队以2-0拿下首场胜利。相较以往赛事，本次赛事被正式纳入全国县域足球赛事体系，获各级足协专业指导，办赛更加规范专业，参与覆盖面更广，兼顾业余爱好者与青少年群体。同时，通过跨县域参赛模式，进一步丰富体育交流形式，深化区域体育联动。记者王金红报道。
0: 虽山与海相隔，云和与北仑却始终心连心。8月20日，第四季梦想少年山海云相伴伙伴共成长助学礼包捐赠仪式在云和二中举行，为云和学子点亮新学期新希望。
1: 捐赠仪式上，由宁波北仑区慈善总会北仑家乡知行社会服务中心捐助并专程带来的爱心助学礼包逐一发放到云和二中与城西小学的学生手中，一个个崭新的书包和满载祝福的开学红包寄托了北仑区爱心人士的关心牵挂，更化作了云和少年们求学路上温暖而坚实的精神补给。据了解，次年来每逢秋季开学之际，北仑区爱心人士都会如期奔赴云和，以一份份沉甸甸的关怀与鼓励托举起一批批莘莘学子的求学梦想。此行共发放爱心物资书包50个、篮球30个、助学红包22个。记者叶珊珊报道。
0: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在这儿洗澡啊？
1: 嗯，
0: 这是猪圈啊。
1: 没得关系，我们都在这里洗。
0: 那洗澡的时候，猪就这么盯着你啊？这猪是公的母的？
1: 母嘞。
0: 啊，那还好。
1: 原来安老师，你担心的是这个呀？
0: 啊，主要这里面有氨气。
1: 啊？
0: 啊，氨气。等你们初三的时候就学到了。
1: 那老师，你先洗澡，我走了。
0: 来，啊，秋月，来来来，你这样好不好？你帮老师看着点，好吗？
1: 好。
0: 好，这个盆儿。那个老师叫你的时候，你给我递一下衣服啊。
1: 好。
0: 你别走远了啊。
1: 好。
0: 转过去，转过去。来，先喝点水啊！转过去，别看我啊！
2: 哎，你磨蹭嘛，这是吃饭的。
0: 二娃姐，你们擦得也太快了！
3: 安老师来了，
4: 安老师，你看我们的劳动成果。
5: 我也没想到这些妹妹娃娃手脚真的是太快了。
6: 安老师，你这身衣服也太漂亮了。
7: 你不讲话，我都以为你是哪儿来学生妹妹嘞。
8: 安老师混在校生里面，也是认不出来嘞。
0: 好了，不许开玩笑哈。
4: 哎呀，我们说的都是大实话，对不对他？
9: 对呀、啊。
0: 快点搞，搞完我们示范课了哈。
9: 要得。
0: 你们几个这样洗澡，当心感冒哈！
10: 没得事，他们都习惯了的。
0: 来来来，你看。

0: 来喽！
1: 哎，思源，出来吃饭呐！啊，思源，
0: 喊你吃饭都喊不上用。
2: 晓得了。
0: 晓得你不晓得回答一声。
3: 哎，你们快来吃饭吧。
4: 走。哎。
3: 老师干嘛？
5: 有吹风机没？
1: 啊，吹风啊，有，我可以照哈。哎，你们几个快进屋，快点来。
0: 哎呀，今天辛苦了啊。
3: 没得事。
0: 来，先吃。哎，
6: 高老杨，
1: 是哪个回事啊？哎，
0: 跳闸了吗？

0: 你不要来哦，他当时还找我们算钱，
1: 你们就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赔好多钱。
2: 侯爸爸侯妈妈，我们照顾一下孩子的感受嘛，要不然我们有哪样事情去学学谈，不要在这里谈钱了嘛。
0: 意思我们不谈钱了嘛？我不谈钱，我得谈哪样？哎，我打工是为挣钱，我不谈钱，我谈感情啊！
3: 我明白，
0: 他说说话是那意思嘛？他搞这帮事情都是不赔钱是吧？
3: 我
0: 儿子成这样子，你们都是这样子？
3: 一定给你明白。
0: 你们说，你说老师说的不对的嘛？啊，我觉得
2: 你好好休息，
0: 他说钱都是为挣钱嘛？
3: 给你让，
0: 给你让，给你让。
4: 我跟你讲，没钱不要来，没钱说摆不平。
5: 爸爸妈妈，你们到底要搞哪呀？
6: 瑶儿，你从不从你敢？
5: 不从，你们太过分了。
0: 闭嘴！我们不这样，我们要到钱不嘛？学校领导要来看你的话，你不能说不痛，不然的话他们以为事情不严重，明白不？
6: 不要说不痛，我们打工，到处都是老师。
7: 师傅，这算什么家长啊？表面上是关心孩子，实际上就是想钱的事情。哎，你跟我没关系吧？
2: 没事儿。其实他们这样也正常，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家长的心情我们应该理解。
7: 理解？怎么理解啊？关心孩子是关心孩子，要钱是要钱，本来就是两件事儿。
2: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守在这里的意义，通过教育从思想上解决代际贫困问题。

0: 我应该是和平中学历史上任期最短的副校长了。师傅，你这工作也太困难了吧？学生家长不配合，领导不理解不支持，反正现在看起来，这何广让的家长是够难沟通的。要不然我再去找他们说说。啊，先不着急。我已经联系保险公司了，看你定的赔付金额，他们接不接受。
1: 再沟通吧。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怎么解决问题啊？不然呢？问题就不会出现吗？暖暖，吃饭啦！
2: 来啦！
1: 妍妍，吃饭。嗯。妍妍啊。
2: 饭凉了，吃饭。哦，没事，我看一下这个事故赔偿责任分析。你们先吃啊。
1: 还看他干啥呀？反正已经卸任了。其实呀，卸任挺好的。正好呢，为自己打算打算，咱们仨不能一直住在这儿吧？转个身都困难，回城吧。

0: 暖暖，跟妈妈回城里的家好吗？
1: 不，妈妈说了，只要宝宝跟妈妈在一起，哪儿都是家。
0: 哎呦喂，这嘴巴呀，抹蜜啦。吃饭，吃饭。
2: 暖暖都说了，有妈的地方哪儿都是家。
0: 没错，
3: 你有妈妈，我也有妈妈。
4: 的课，我跟各科室的老师都说好了，等他恢复的差不多了，就给他进行补课。这样挺好的，脑壳疼。

0: 阿言，你是不是想打退堂鼓了？等带完这届毕业班再说好吗？行。
1: 你好像比我那是几点钟到？10点10点，
2: 都说了好多遍了。
1: 哎，你说我找他们要24万，是不是少了点？
2: 那个小的你哪天嘴巴那么快，如果没得事，我等下晓得给你打配合，争取多要点。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0: 哎呀，你懂哪样？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娃娃，你上次这个样子不该多要点吗？
2: 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学校。
1: 你发神经啊？说的是哪样话？
2: 这样，哪情况？
3: 我之前是骗你们的，其实我是自己翻墙出去的。

0: 你为啥跑出去吧？因为不想受处分，所以你想死缓。那个，那个吧。我跟你讲哈，我们当年拉人都没说过，你喊你们老师来，你之前咋个讲的，现在就跟我咋讲，不然的话，老子把你另外一条腿打断。
1: 胡申说话，
0: 听到没？
2: 何广仁，老师来了。谈一下，怎么样，好点没有啊？3万吧。3万吧？这是3万的事情吗？娃伤得那么重，你就给那么点钱啊？
3: 爸爸，
0: 哎，你闭嘴。
3: 30万，不得谈。啊，何爸爸，你们要是对这个方案不满意，那也可以申请仲裁。仲裁？今天我来呢，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娃娃的中考问题。以娃娃现在的成绩，考上高中没得问题。就算是不能去学校上课，老师可以来这里给他补课。
4: 那个就不要你操心了，我们都想好了，等他一拿到初中毕业证，就跟我们出去打工。
3: 我咋个不晓得？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我们现在签的那个厂子，人家一直确认得很，一个月干下来达到10000多。哎呀，现在就算是大学毕业出来，也不见得挣得到那么多钱。你还是跟到我们出去打工来得实在些。
4: 不晓得你们去打工。
3: 何广然，如果你想继续读书，老师会尽量帮你；如果他们不让你继续读书，你可以告他们。
4: 哎，
3: 还有找到娃娃去搞自己妈的，还得不遇得到了，你给我滚出去！黄然，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来找老师。老师希望你不要放弃学习。这个医院我不会再来了。
0: 哎，你还不来了？你爱来不来，过来拉倒，不来更好。行嘛，有多远走多远。

0: 里？
1: 和平总署，
0: 走，跟他们谈个说法，叫他们赔钱。
2: 对头。

0: 啊，老师，我听他们说来和平中学闹事，我就过来看一下。你没得事吧？
1: 没事。
0: 哪个动了老师？
2: 哪个？
0: 是他，那个绿色衣服的军人。当老师，你还当女老师？
1: 你别打了，
0: 好好听老师嘞，给老子闭嘴。
3: 让开！让开！听到没得？让开！上课！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直接是骗你们的，我不是被枪砸的，我是自己翻墙出去摔的，我就是害怕出翻。你说啥？
1: 你
0: 这故意栽赃，你这大幅乱讲了吗？
1: 故意栽赃，你这当然没有了。何光远，你啥？你知道自己翻墙摔了，当然了，虽然我们学校也有责任，但是他父母要20万，我们咋能拿得出来嘛？就是这个太过分了。
0: 咱这太过分了，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不赔 什么情况？
1: 唐仁兄，我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啊，我们学校的学生自己翻墙被墙砸了。
2: 他的父母要20万。
1: 唐仁兄，你咋就来了嘛？
2: 白老师，换我来保护你了。
1: 哎，
2: 白老师，
1: 唐仁兄，离学校补课还有一个星期呢，你干嘛来了？
2: 我想早点回来复习。 在家都没打过看书，你没有说实话。我妈要跟石蕊离婚，家里吵得厉害，我就先过来了。你来多久了？一个星期了。
1: 这学校食堂还没开门呢，你吃什么呀？我从家里带了一些米，每天把这米换成这粉，老师你摸还热的呢。
3: 回去帮上菜就可以吃了。每天这么干吃粉怎么行啊？
1: 没事儿，我还挺喜欢吃粉的。
3: 唐仁兄，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老师说呀。这样好不好？你每天拿着你的米到老师那里去吃饭。你别想多了，我说的是你拿着你的米烧饭给老师吃。好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

0: 这么香啊！来吧，
1: 这是跟炒腊肉。
0: 唐瑞兄，没想到你做饭这么好吃啊！
2: 唐老师，还有个菜，等一下马上好了。
0: 好嘞，
2: 这道题的适用推论是等腰三角形顶角的平分线平分底边，并且垂直于底边。

0: 会了吧，嗯，这道题呢有点超纲，我就先不讲了，等下个学期你们会学到的。老师，嗯，你还是给我讲讲吧，我也不确定我下学期还能不能继续读书了。
1: 这道题其实和这道题的解题思路。

0: 人凶死不在学校，哎呀，老子不管了！哎呀，我求你了，你要啷个嘛？
1: 我要啷个？你说我啷个？
2: 人凶都已经躲到学校去了，你要我把他抓回来，你都管了吗？
0: 人凶的个性也太强了吧？思雨嘛是个小弟弟噻，就不能让一下他吗？
2: 我求求你了，
0: 来，你看一下，连中成这个样子都是他打的，
2: 那算了，你滚开！
3: 阿老师，阿老师，阿老师，你啷个来了？是不是我们仁兄在学校惹事了？
2: 没事，那表现很好，我找你们谈一下。哦，哎，思雨，来，
3: 这是老师送你的，只能打球不能打架，而且跟爸爸妈妈讲话客气一点，要不要得？
2: 嗯，要得嘛。
3: 阿老师。
2: 请坐嘛，来嘛，来吧，来那边坐，来嘛，来嘛，老师那边坐哈，来来来，坐嘛坐嘛。哎，我去给你拿个杯子哈。哎，
3: 唐瑞兄的成绩很不错哦，
2: 现在啊在年级排到前五，
3: 而且他很爱学习，像这次暑假补课，他都是早早的就到了学校。啊，喝水喝水，小心烫哈。
2: 好，哎，那个娃儿呢哈，他只要不敢弄破的时候，他就喜欢去学校。<笑>其实啊，我这次来就是希望你们家长能够支持他、鼓励他，让他安心读书。只要他保持现在的成绩，那考上一中没得问题啊。
3: 那真是祖坟都冒了青烟了。<笑>
2: 那学费不得了。关于学费的问题嘛。
4: 学校还有政府都相关的政策，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说嘛，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嘛。哎，
5: 我们家瑞兄遇到你这样的老师，真的是他的福气。哎，喝水嘛，喝水嘛。
4: 看你还敢不敢在家里欺负思雨？
6: 你滚！
4: 住手！你摸到了！
6: 快点！ 今天命令你们老师把两年级马一起打，滚！
7: 我们已经报警了，
8: 摸到了，
6: 别打！
8: 站住！
9: 我去哪？别打了！干什么？放开！
6: 老师，
8: 住手！站住！别跑！
6: 老师，你没事吧？
9: 没事没事，医生轻点，好痛，好的好的，已经给你处理好了啊。哎，然后皮肤有一点擦伤，已经给你消毒上药了，之后可能需要每天过来换一次药。
8: 哎，好嘞好嘞，
9: 啊，好痛啊！妈亲，你是他家属吧？
10: 哎，同事，我是同事。
11: 哦，麻烦你过来给我拿下药。
10: 好，好，好。
11: 唐瑞雄，你干嘛呢？
10: 老师。
11: 再说了，我是你的老师，我当然要保护你了。老师是成年人，很快就会好的。
10: 安老师。

0: 谢谢啊。你是不是想跟老师说什么呀？
1: 老师，我不想读书了。
0: 唐仁兄，来，你坐下跟老师说说，为什么不想上学了？是不是因为家里的事情？
1: 我妈跟石运他爸要离婚了，他说随便找个人嫁了就行。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但我接受不了。
0: 所以你想出去打工，帮妈妈减轻负担，是这样吗？
1: 我想像你保护我一样，保护周边的人。
0: 唐仁兄，老师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保护家人有很多种方式。你现在是学生，你就要好好学习，以后才能有出息，才能更好的保护妈妈呀。你是不是男子汉？
1: 是。
0: 我都没听到，根本不是。
1: 我是。
0: 那男子汉应该怎么做？男子汉就要有不畏困难、笑着前行的勇气。给老师笑一下，笑得真难看，好好笑。老师相信，你就是这样的人。

0: 什么？
1: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一直都没有回来。我在他枕头底下发现了这个。
2: 安老师，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离开这里的火车了。对不起，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在家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很煎熬，更不想因为我要读书，我妈再去匆匆嫁给另一国人。外出打工这个决定让我陷入了痛苦和无奈，内心十分的沉重。我真的很喜欢学校生活，很珍惜与您相处的时光，可惜由于家庭原因的限制，让我必须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放弃上学。
0: 五姐，要不我和你一起把唐雷兄招回来。
3: 其实我也劝过他，我说大不了我再找个男人嫁了，但是娃娃不同意我再嫁人。
0: 一定要嫁人吗？

0: 娜森，我一个女人又没得哪样文化，我不嫁人，那哪样养活娃娃？
1: 你跟四哥，
0: 安老师，坐嘛，你坐嘛。

0: 安乐森，不好意思哈，家里没得其他东西，你喝点红糖水嘛。其实，我要感谢你。如果不是那天你去家访，我不会明白，那个男人根本就不愿意支持我的娃娃读书。只想我的娃娃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听你说还要读高中，就不干了。
1: 对不起啊，
0: 不关你的事，安老师。真的，早点看清一个男人是好事。

0: 如果唐瑞兄的学费，我负责嘞。
1: 谢谢你，老师。你还年轻，很多事情不只是钱的问题，是我不能给娃娃一个安稳的家，他认命了，我也认命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那老师，宝刀被老师不在，
1: 不简单你。谢谢安老师。那老师，这里除了学生都变了，宿舍还有办公区域都还是那样子。潘师兄，你上次说。
2: 如果可以重新再来一次，你会做不一样的选择吗？
3: 杨老师，你是在想活广人会做哪样的选择吧？
4: 暖暖，妈妈把你送到外婆家，妈妈就得回来，所以呀，要听外婆的话，好吗？好。
2: 哎，风火人，你过来。妈，哎，我看到一个学生了，你先上车啊。哎，
5: 好，
2: 我说句话。
5: 啊，
2: 快去。
5: 风火人，上车了。你见到我，你躲什么呀？安老师，对不起，我让你失望。
3: 我妈说还得再养些时间。那你怎么在车站？你要去哪儿？谢完证，
1: 还有一个月就要中考了，你准备好了吗？班长把你名儿都报上去了啊，到时候我在考场等你，听到了没有？
3: 还有没有要去同武江的？车马上要开了，
1: 来了，马上。
3: 快一点，
1: 好好复习，知道吗？老师在考场等你啊。
3: 不好意思啊。

0: 现在已经开场十分钟了，超过十五分钟就禁止进入考场了，
1: 是吧？各种办法都已经试过了，还是没联系上何广然。
2: 四要多，上厕所那么久时间。
3: 你还不是跟妈妈说话吗？
4: 幺
5: 儿，
4: 赶快上来，马上要开车了。
5: 你闭嘴，就你管的，搞快点！
4: 搞不了，还不舍得走啊？老子养了你15年哦，还不出来挣钱？
5: 快点，车要开了。

0: 哎，刘老师，看看周校长了吗？
1: 在大办公区，正夸你呢。
0: 安老师，恭喜你啊！今年中考你带的毕业班啊，突破了农村中学统招生考取重点高中人数的历史记录。总共15个人。快，李文总，上面决定恢复你的副校长职务。这个位子一直空着呢，就等你了。
1: 欢迎重回和平中学的管理团队。啊，其实我今天有东西给您。
0: 调动申请表。我申请调动工作。不是，为什么呀？啊，你也知道，我离婚以来都是自己带孩子，现在。
1: 工作强度挺大的，我有的时候觉得一面代课，一面管孩子，真的很辛苦。虽然我妈可以帮我，但毕竟在城里，我这样两头跑，我压力也很大。我也想多陪陪孩子，总之，
0: 这是你的说辞吧？是不是因为何广然的事情？
1: 哎呀，何广然的事情你真的不用放在心上。每个学校总有没劝返回来的孩子，我们尽力就好嘛。至于孩子的事情，这样，你住的房子小，我的房子大，两室一厅，咱俩换换。这样阿姨过来带孩子是不是方便些？
0: 不是房子的事儿，周校长，对不起啊。

0: 我没哭，我就是眼睛不舒服。
1: 拿纸垫着点眼镜托，鼻子能舒服一些。

0: 景深，哎，师傅，我想到一个特别好的课题，你来来。啊，你干嘛呢？师傅，你坐，听我跟你说啊，你看啊，平时我教物理课的时候，给学生们做实验，都是用实验室里的器具，但是学生们还是感觉有距离感。那如果把实验室里的器具换成他们身边能够找到的物件，你比如说锄头，比如镰刀。 在我讲力学的时候，如果我告诉他们手放在哪是最省力的，这样他们就会迅速的拉近和物理之间的距离。所以我的主旨和题目就是，如何在乡村教育当中能够让乡村学生找到身边能够用的器具，拉近他们和物理实验之间的距离，并且爱上物理。
1: 题目是什么？
0: 题目就是如何在乡村教学当中能够让乡村学生找到身边力所能及的物件，拉近他们和物理课之间的距离，并且爱上物理。哎，确实有点长啊。
1: 很好啊。
0: 啊？
1: 跟学生们距离也拉近了。景深，你有没有觉得短短这几个月，你融入的很成功啊？
0: 树跑的也不错。师傅。 你对我认可了？
1: 可以动笔了。
0: 真的？好。哎，
1: 你一直叫我师傅，其实我也没有教你什么。这个送给你。
0: 是什么呀？

0: 其实我遇到了很多问题，却一直在逃避。婚姻、孩子、父母，都在等我一个答案。婚姻还没等到就没有了，可是我的孩子，我不希望他等不到答案。这个呢，是我在和平中学十年以来遇到的各种问题、心得，还有一些家访记录，你就当它是个错题集吧。
1: 错题集。
0: 我一直以为在教育这门课里，我是一个优等生，但现在看看，我是班里那个永远特别努力，可总也考不好的那个学生。也许是方法不对吧。希望这个本子对你有用，说不定教育这门课，我以后还得请教你呢。

0: 是不是小苗苗子没长好，园丁舍不得离开哦。哪个了？
1: 是这个架子倒啊。
0: 哦，架子倒了。来，我来帮你啊。来，帮一下。你来霍平中学也有十年了吧？
1: 整整十年。
0: 哎呀，日子过得太快了。哎，你还记得这个校区是咋个建起来的吧？
2: 王师长，我就看门见山了。把您请来呢，就是想请您关心一下我的母校和平中学。副校长，您就直接说吧。
3: 副校长，您坐，您坐，坐下说，您说。
0: 我们那个主教学楼旁边的两座楼啊，都被鉴定为危楼了。
3: 哦，
0: 啊，当然我们主要是怕学生有危险，一旦出了事情，那就了不得呀。
3: 哎，那副校长，
0: 哦，
3: 你们有没有打过报告？
0: 我们给县教育局、市教育局都打过报告了。
3: 孩子们的安全是要放在第一位。
0: 是是，
3: 但你也知道，现在市里的财政很紧张。
0: 哦。
3: 要不这样吧，我给您留一个我的电话，你呢以学校的名义再写一个报告直接交给我，我转交给相关部门，这样速度最快。
0: 哦，好好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感谢部长，感谢市长关心我们学校。
3: 别客气，别客气，
0: 谢谢谢谢谢谢。好
3: 好好，王部长，您看这样处理可以吗？
2: 我看可以。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我们村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年我父母双亡，没钱上学，是于老师供我读书。从那以后，在于老师的培养教育之下，一个一个的农村孩子都走出了大山。可是于老师又得到了什么呢？最后却在那样的房子里走了。虽然我知道他从不在乎这些，但是我真不愿意再看到那些像于老师一样心怀理想，把毕生的心血都给了学生，最后却得到了与之奉献极不对等的结果。所以王师长，恳请你对乡村教育、对乡村教师再多一些关注，多一些关爱，别让像于老师那样的人

王部长，您别这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这个小区是于老师给我们赠来的呀。这件事情，哎，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机会可以离开这里，但这也是我没走的原因。现在反正我不管说啥子啊，都有点道德绑架的意思。但是有些话我还是想说一说。 不管是刚才我们走过的菜园子，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新校区，都是我们和平中学的老师一代一代教到下一代手里。啊，我还记得你刚来的时候，因为我是体育老师，我们之间还产生了不少矛盾。
1: 我们那叫业务探讨。
0: 哎呀，我那个时候啊，五大三粗的，啥子也不懂。 所以把这个教学的接力棒啊交到你手里，我这个选择还是对的。哎，这些年过去了，这些娃娃、这些小菜苗也长成过样子。但是我总觉得呀，这个小菜苗要长大，它还是有些日子。所以，我还是希望，反正最终你不要留下啥遗憾啊。

0: 好。
1: 还要把什么带回家呢？
2: 来一个这个。再来一个这个。
1: 好，那我给你放啊。
2: 这些都要拿回去。
1: 好，都拿回去。还有呢？暖暖。哟，妈妈回来了。
3: 来，把这个花插到你那个小花瓶里去吧。
2: 我们都要回家了，插它干嘛？
1: 暖暖，嗯，妈妈累了，我们该回去睡觉觉啦。嗯，跟妈妈说晚安。
2: 妈妈晚安。
1: 嗯，好嘞，来。睡觉觉啦。

0: 如果我不回城里，奶奶会不会怪我呀？
1: 不到那一天，谁知道呢？

0: 哎，林正吧，没事。师傅，其实知道你要离开和平中学之后，我就一直想请你吃饭来着。啊，今天我还邀请了另外一个人，你看。啊，你小子怎么在啊？
1: 宋老师，宋老师，快快坐，
2: 行行行。
0: 不，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联系上了？
2: 你都忘了吧？你那本错别字集里边就有他的英勇事迹啊。 而且那天在学校门口，我们已经建立了战斗友谊了。
3: 要得。

0: 战斗友谊。那老师，我菜已经点完了啊、哦。
1: 好、
2: 哎，要不要喝点？
1: 行，喝点。
2: 这个怎么样？
1: 可以啊。
0: 喂，那老师，白酒哎。
2: 你不能小看啊，老师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安老师读书的时候肯定是那种特别乖的女娃娃，对不对嘛？肯定没得会喝白酒。
1: 啊，谁说喝白酒的就不乖了？再说了，你看现在我都是乖女娃娃的妈妈了。
2: 你看看，你还是小看啊，老师啊。今天我组个局，我说两句啊。安老师呢，马上就要离开和平中学了。我一想到这顿饭要请谁来能够让安老师最开心，就想到你。
3: 为了开心，敬安老师。
1: 谢谢哈，谢谢。
0: 为了安老师。安老师，
2: 慢点，
0: 太吓人了，干了。
1: 你们不是说我秘诀师太吗？
2: 秘诀师太，
0: 月牙儿神。
1: 谢谢哈。
0: 安老师，刚刚。唐老师说你要离开和平中学，是要去哪里啊？
1: 进城了。
0: 啊，要得嘛。啊，安老师，这杯我敬你，我干了，你随意哈，一口一口。就还是走了嘛，那老师啊，我其实那天看到你挺意外的，我当时就在想哈、啊，咋个安老师还在这里呢？那么多没得安老师优秀的人都走了，
1: 那你觉得我为什么没有走啊？
0: 我那个以为你不会为人处事被针对的。
1: 所以在你们心里我就这点能耐是吧？
0: 但是我看了今年和平中学的喜报，我知道肯定是安老师自己选择留下来。
2: 你看你的学生还是很了解你的。
1: 所以啊，首先我先谢谢金生。还有谢谢你那天去帮我打架。今天我真的很高兴。
2: 你们高兴、啊、我就最高兴了。来、师傅，我必须得说，其实刚进和平中学的时候对你也是很不服气的，但是通过这半年的观察，不管是从教学啊、管理还是为人处事上，我对你就两个字，佩服。来，我敬你一杯。
0: 话说到这里啊，丛老师，你知不知道安老师刚来带我们的时候我们哪个想的？肯定觉得城里来的老师不得行啊，没得想到你坚持了十几年。你知不知道安老师保护我，我们打架保护我们，我们也是战斗友谊，知不知道？对吧？
1: 那你为啥不听我的话吗？知道吗？我现在看到你，再想起何广然，哎，我心里特别受挫。就像你说的，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少女嘛，头发都那么长。现在我的孩子都那么大了，我在农村待了这么长时间。我以为我可以改变什么，后来才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
0: 不要喝了，
1: 你跟我喝一个呀。

0: 请您来送他一程吗？他临走前还念着你。
1: 赵楠，你先别太难过哈。奶奶这么大岁数了，她走也算是红丧，
2: 我一定去送奶奶。

0: 刚才张楠说，
1: 刘哥，安老师，咱俩和你说没说的？他上大学以后，我们就再也没得联系了。
0: 你们当时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1: 安老师，那个，当时我们不是做了一个约定吗？你肯定当玩笑了，那是我当真了。
2: 你不愿意回家，就安心在我家住的。我跟我婆婆讲好了。
3: 谢谢。
2: 娃娃懂礼貌的很嘛。
3: 对了，你晓得不？我妈跟我讲，安老师上次来家访的时候，说我家如果实在有困难的话，就找他，他连学费都愿意给我出。
2: 安老师真的太好了，每次喊我们给他家用酸菜换猪吃。我感觉他说喜欢吃酸菜是骗我们的。
3: 嗯，我也这么觉得。
2: 有时候我真觉得除了我婆婆，就安老师对我最好了。
3: 你还有婆婆，我姐在外面打工，我妈在家里要看那两个人的眼色，无论我做哪样说哪样，她都不能说我好，只有安老师是真心实意的对我好。
2: 那我们以后要好好回报安老师。
3: 对了，上次给安老师养老的赌约我可是当真了。
2: 我也当真的呀。
3: 你啷个跟我抢嘛？
2: 那我们比一下哪个更厉害嘛。
3: 要得，不如我们再加个码，混得好的那个要照顾混得不好的那个。
2: 因为定，那个

0: 杨老师，我真来当真了。哎呀，那你们现在还做不做数嘛？我是不是以后就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你们给我养老了呀？做数，永远都做数，杨老师。 真的很羡慕你们这儿的师生感情啊！真的羡慕呀！那羡慕你就从城里过来呀，你可以吗？我……你看，他犹豫了吧？好了好了，这些都正常。先不说你的事情了，你跟赵楠咋个就不联系了吗？
1: 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奶奶去世了。

0: 进去。
1: 安老师，你没点勇气去见婆婆，食言了。
0: 我理解你的愧疚，都说了，死者为大，都走到这里了。

0: 进去送伯伯一程，这样以后就没有遗憾了。张老师，我回来找你打工，没事在老家办吧？08年的时候，他们搬到市郊了。咋个哪样都不知道吗？我。
1: 高考之前，他们家着大火，房子都烧没了，后来就在市郊买了个老房子。
0: 哎哎哎，
1: 搞什么？哎，好了，在伯伯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躲起来了，没到见你。
0: 自责了哈，走吧，进去吧。

0: 年你们两兄弟是说好了的，每年给我五条谷子，你都三年都没给了，还跟我说那些。
1: 哎呀妈，你不要太偏心了嘛，你帮大哥照顾家，他要你是应该的呀。
0: 大哥家头那么困难，你还计较那些？
1: 哎呀，哪里困难了哟，张楠还把同学领回家背吃背住，家里头是真的困难，哪还能把别人养娃娃。
0: 你那是说的人话吗？这个娃儿家家的屋头困难，在屋头来吃几口饭又有啥子嘛，那和你给不给粮食有哪样关系。哎呀，娃儿还是早的。
1: 你看哪个都找你，自己最找你，我看你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家里头真没的钱，张楠也不小了，咋不出去打工？全村娃都出去打工了，他咋不出去打工？
2: 我太阳大的天子的也要出去打工了嘛。
0: 找你干啥呀？你个工，你给我出去。
1: 我走啊，我看你这个偏心病啊得好好治一下喽。你要干啥呀？
0: 不孝子。
3: 婆婆，婆婆，坐。婆，你不要向叔叔要粮食了，要给他早就给了。
4: 婆婆，张楠，我先回开了。
0: 你不要听他乱说，有我们日子过，也有你的一口饭吃。你跟着张楠打猪草，好好学习回来，没事的。
3: 是啊，你又不是住二叔家，他管不到。
0: 对的，嗯，说得对。
4: 婆婆，等我长大，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0: 老师，谢谢了。老人家在临终前对我们说过，要我们一辈子记到你的恩情。
1: 你们节哀，严重了。张楠在上海读书，是十里八乡最有出息的一个，宝宝没有。

0: 老师也觉得很高兴。节哀啊！
1: 谢谢，安老师。
2: 谢谢安老师。
1: 谢谢安老师，
0: 别太难过了。
3: 爸，这位是我的初中同学唐瑞雄。
1: 啊，谢谢了，谢谢了，谢谢。
3: 这些年，你都可以拉点了，咋个跟失踪了一样了？

0: 替我们包奶奶多烧点纸。
1: 谢谢啊，老师。
0: 这个多的是瑞雄的，这是他的心意。太难过，好好照顾家里人。老师先走了。
1: 谢谢啊，老师。
2: 教务处已经摸排下来，共有23名学生暑假申请留校，他们的家长都在外地打工，老家村里呢也没人，咱们食堂这边呢我已经安排了一个人留守，这里除了我们几个校班子成员轮流值班之外啊，我想有没有哪位老师愿意留下来？
3: 周校，我有个提议，有没有可能办个兴趣培训班？类似于城里的少年宫，我可以带着孩子们做做实验，培养一下物理学习的兴趣。
2: 看看，丛老师的想法非常好，既解决了留守学生的看管问题，还能帮助他们学习。俊生，哎，你就敞开干，学校会全力支持。
3: 好。
2: 其他教研组老师。这点事还邪什么邪？就是，散会。
3: 怎么就你们两个在教室啊？其他同学呢？不用举手了，说吧。
4: 其他同学都在寝室睡觉呢。
5: 你又告状？
4: 我这算告状吗？我这叫陈述事实。
3: 行了行了行了，这样，给你们两个合作的机会，去把其他同学帮我叫过来。
4: 我去，
6: 我去，
4: 我去，
6: 哎，我
3: 都去，都去，都去，慢点跑。
7: 同学们，为了给大家醒醒觉，丛老师今天带大家做个有趣的物理实验，好不好？
8: 好。
7: 大家看这是什么？
8: 鸡蛋。
7: 这个是什么？
8: 防水。
7: 如果要让鸡蛋从二楼掉下来，会发生什么？
8: 碎掉。
7: 那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在报纸的保护下，鸡蛋从二楼掉下来不会碎掉呢？
9: 肯定会。
10: 不会。
7: 有没有谁想试试？
11: 我。
4: 老师，如果鸡蛋从上面掉下来摔碎了的话，那不就是浪费了吗？
7: 严俊同学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所以老师给大家准备了塑料袋，我们把塑料袋套在鸡蛋的外面，这样鸡蛋就不会被浪费了。来，大家每5个人分一组，自由组队。

0: 我们看看他们的。给你们演示的是伯努利原理，当空气流速越大的时候，压强怎么样？
1: 越小。
0: 说对了，大家好好看哈。现在老师给大家制作了一把乒乓球机关枪，大家看看它的威力有多大哈。

0: 你等会儿，
1: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我真的就喜欢我，可是你咋子都不愿意符合，连彩礼钱都不愿意给，
2: 那你觉得我图你什么？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不要再骚扰我女儿了，

0: 爸，我的这张脸算是让你们给我丢尽了。爸，我们这么做不也是为了让你开心吗？这也是我们的一片孝心呢。你闭嘴！你们那是孝顺我的钱。 急什么？到了我那点钱还不都是你们的？
1: 我们的，说不定你就给外面的女人了呢。
0: 你个小兔崽子！

0: 真好。
1: 四舍五入，我们也算是半个。
2: 半个什么？
0: 半个兄妹啊。你以为是什么？好了。
2: 接下来呢？
0: 打开床单，把剩下的水抖掉。其实我现在挺知足的，虽然我的婚事黄了，跟我妈妈也闹掰了，但是有闺蜜陪着我，还有奶奶在身边，我也挺开心的。
2: 你还挺会安慰自己的。
0: 高兴过也是一天，不高兴过也是一天，干嘛徒增烦恼？
2: 帮你回归人间，让你清醒清醒。
0: 那我让你上天堂。

0: 妈，晚上别做饭了，我们一起出去吃吧。
1: 好的呀。
0: 好，
1: 走吧。

0: 老麦，你带这么多鱼来干什么？一下子吃又吃不完。
1: 吃不完放冰箱吧。
0: 冰箱不是坏了吧？
1: 老冰箱是不能用了。欢欢不是买了一个新的冰箱吗？你干嘛不用呢？
0: 用什么用啊？麦成欢还是麦家的人吗？是。我跟你说啊，你也不许用啊！你用你也给我从这个家里滚出去。
1: 谁啊？来了来了。

0: 自己。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

0: 谁啊？来了来了。你们是？
1: 哎，你好，我是跟那个波提切利酒店长期合作的装修队的负责人。
2: 啊，今天呢是跟陈欢约好了来这装修的。
0: 哦，是麦陈欢叫你们来的？
1: 哎，对对对。
0: 好，来来来，哎，行行行行，
3: 不用来，我们这儿没有麦陈欢，也不装修，你走吧。
0: 哦，对不起，稍等，稍等。
1: 嗯，好。
0: 欢欢呢？虽然人没在家，可是他心还是牵挂着这个家。
3: 什么牵挂呀？牵挂这个家还不见他的人影啊？弄个装修的来打发我们。
0: 阿玉啊，你看啊，家里的水管坏了，
4: 啊，那个抽水马桶已经几天不能用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3: 怎么不能过日子啊？没水就不能过日子了。麦蓝天，没水到楼下去打水呀，马桶不能用，不能用尿壶啊。我刘婉玉做了一辈子老妈子，以后我会到的，会到。
1: 您这儿还装修吗？
3: 不装修，你听不懂人话呀！你回去。
1: 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5: 刘辉。
6: 啊。
5: 张斌。
6: 到。
5: 陈晨。
7: 到。
5: 胡斌。
8: 到。
5: 麦晨早。
9: 到。
5: 王晨。
10: 麦晨早。带个猪耳朵你还往后躲什么躲？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0: 怎么了你？不好吃吗？
1: 怎么可能啊，我妈妈做的，怎么可能不好吃？
0: 心软了吧？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个时候回家，就说明你认输了，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前功尽弃。
1: 我这次是不会心软的，我也不会回去的。我想利用这段时间，让我妈妈好好想一想，缓一缓。我就是一着急炒，在外面吃饭，觉得菜很新鲜，在奶奶的小陪床，也没有妈妈时不时的闯进来，但我会觉得很自由。可是，一想到家里，我这心里就好像被什么堵上了似的。
0: 人啊，在一定的环境中习惯了，很难走出来的。你看你妈妈，习惯了做大家长，哎，你不在身边了，她不适应。你呢，习惯了做一个听话的乖女儿，不在妈妈身边，也是不习惯。
2: 你说的没错啊，其实我自己也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缓一缓，冷静一下。
0: 哎，你可别缓得太久啊，万一哪天刘女士突然就开窍了，就像那个新闻里的阿姨一样，开着车一脚油门浪迹天涯去了，把家里这一摊子事儿全部不管了，你怎么办？
1: 那我简直太高兴了，如果有一天我妈妈能够找回自己自由自在的，那做儿女的也会为他感到高兴的。
3: 哎，你觉得怎么样啊？
4: 真好看
3: 啊。我觉得他们家设计款一直都是很好的，
4: 咱们下次还来。
3: 那肯定会来啊。
5: 这是我们店里新推出的款式，非常适合你女朋友。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6: 你们老板在吗？
5: 您是哪位？
6: 我是他前夫。
5: 老板，有客人找你。
7: 哎，谁来找我？
0: 走，下楼看看，我还有一些新到的饰品给你试试。走。阿秋，谁找我？
6: 是我。
0: 不是你来干什么？
6: 听说你开店了，特意来看看。也没想到你现在的设计越来越得我真传了。
4: 宋怀明，你真不要脸，毛毛设计的一直都比你好看好吧。
0: 宋怀明，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丁丁有什么急事，咱俩非必要不见面，这个地方不欢迎抄袭狗，请你走，滚。
6: 滚不滚看看这个吧，看完这个再做决定，我等你回复。
0: 哎，你收我东西干嘛？
6: 很值钱吗？
0: 有素质吗？
6: 好吧好吧好吧。
0: 真是。
3: 毛毛，看看这是什么呀？
0: 他我抄袭？
4: 谁抄谁的心里没数吗？真不要脸。
0: 有病吧。啊，气死我了。
8: 怎么样啊，小枣，好解决吗？
9: 创意设计类的工作有很多种可以证明原创性的方式。嗯，取证诉讼呢倒是不难，虽然这个宋怀民先发制人，但我们绝对不是没有胜算。
8: 哎呦，那我们是不是得找个律师呀？
9: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做你的代理律师。
8: 我当然相信你了，这对你来说就是小 case 呀。再说了，我定金不都付了吗？
9: 啊，什么定金？

0: 去？
1: 西装呀。行，那法律就交给小枣了。嗯，毛毛，你看啊，宋怀明的这款项链跟你的这款非常相似，你的质量肯定比他好，价格连他的五分之一都不到，但是售出的数量连他的零头都没到，你想过为什么吗？
2: 那人家是冲着宋怀明三个字去买的嘛。
1: 没错，所以现在小枣你在法律上发力，我呢在营销上发力，我打算给你策划出一个独立的品牌，我们双向应对。
2: 这太好了，那我有了你们二位的帮助，一定能把宋怀明干翻在地。
1: 当然了，一定的。
2: 来吧，谢谢二位，
1: 打倒宋怀民。

0: 加班呢。
1: 奶奶，我是不是吵着你了？
0: 年纪大了，不需要那么多睡眠，就是睡睡醒醒，还能跟你说说话。
2: 奶奶，我想帮毛毛成立一个独立的品牌，我自己呢也想入伙。
0: 你这是为自己谋发展吗？
2: 也不算是吧，毛毛很有才华的，我想把他的珠宝设计打造出一个品牌来，这样呢也算是拓展了一下我的业务水平。
0: 是不是在公寓工作的不开心啊？
2: 也不是，不过呢我更喜欢酒店行业，毕竟酒店是一个能够实现梦想的地方，你付出的心血还要努力，很快能变成看得见的空间、美味的餐饮，还有顾客的欢声笑语。而且我做酒店也做了7年了，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的。
0: 我的孙女啊，有梦想，有规划，奶奶很放心。
2: 奶奶，既然您睡不着的话，帮我参谋参谋呗。
0: 好啊，来。
2: 哎呀，奶奶，您看看啊，这些都是毛毛设计的，您见过的好东西多，帮我们选选，觉得哪个能当主打款呀？

0: 赵志明，你干嘛偷拍我？跟我删了。
1: 挺可爱的。
0: 我信你的鬼话，我要信你的鬼话的话，我脑子瓦特了。你不删掉？
1: 真挺可爱的。
0: 给我删掉。绝对不是丑照，你相信我吧，很可爱。好，不删是吧？我这里呢，也有你可爱的照片，是不是很可爱啊？
1: 万晨欢，我把你拍这么可爱，你拿这个丑照来对我，
0: 你居然会用美颜啊？确实还挺可爱的，记得发给我。
1: 那你把它删了。
0: 我干嘛要删？
1: 你不删我不发给你。
0: 那我就不要了。
1: 我就把你脸放大。
0: 真是幼稚，一个大老板早上没事啊，这么早来干什么？
1: 刚跟总部开完会，想着吃。

0: 散散步就到这了。哪像你，奶奶都起来了，你还没醒。
1: 大哥，你看一下时间好不好？今天是周末，周末当然可以睡懒觉了。再说我又不是领导，不用那么的拼命。
0: 大姐，不是老板也要努力啊，你不努力怎么能当老板呢？以后。
1: 第一，我不是大姐。第二，男人要谦虚一些，懂什么是谦虚吗？
0: 不懂。
1: 而且男人，
2: 哎呀，你们两个呀凑到一起就闹个没完。奶奶今天起得早，我想睡个回笼觉。欢欢要弄个珠宝品牌，你们去帮我买个早点，然后也聊聊主意啊。嗯，
0: 珠宝
1: 不行哦。豆浆，
0: 谢谢。你真的要帮毛有心做独立品牌啊？
1: 是啊，他那个吸血鬼前夫切了毛毛那么多年的设计稿，现在看见毛毛越来越好了，贼喊捉贼，凡是告毛毛抄袭。我就想着把毛毛的品牌还有名声做大，这样就能彻底摆脱那个前夫了。
0: 那你打算怎么推？目标客户群组呢？
1: 其实我都查过了，像这种独立的创新品牌其实很难的，要不然被大企业收购重金砸出来，要不然就是红人自带流量。像毛毛这种一个新的设计师做出一个新的品牌很难。我的想法是啊，先从网店开始，毕竟现在年轻人对新品牌的接受度还是挺大的，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你忽略了一个可以触手可及的客户群。你觉得哪里的客户又钱又闲，还不喜欢烂
1: 大？你是说国际签令？
0: 设计独特的品牌首饰，可以给客户当做伴手礼。
1: 那好是好啊。可是穆提切利会接受像毛毛这样的新设计师的品牌吗？
0: 你不是可以利用我吗？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走后门？
0: 想得美，选品上我可是一视同仁。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毛毛他自带热度的话，这个胜算会大一些？
0: 好喝。
1: 我明白了，谢谢姚总，我现在就去找毛毛，已经结过账了。
0: 来，我送你。
1: 不用了，你帮奶奶买完瓷饭团以后就回去睡觉吧，我的小飞床给你了。
2: 哦，为了心安理。这收益可真不错啊。
3: 我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2: 不过我年纪大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钱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3: 我知道对您意义不大，但对您孙子姚志明意义重大。我相信心安理是他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一部分。要不您再看看，相信这回会顺眼很多。
2: 原来志明是在和你合作这个，这可是从来也没跟我坦白过。
0: 奶奶，张总，您怎么来了？
3: 作为你的合伙人，来问老人家项目进度。
0: 奶奶年纪大了，受不得打扰，有什么事咱们出去聊。
3: 行，那我告辞了。
0: 奶奶，记得吃早点。

月静，你这么一讲，我这几个月的陪伴像是别有用心，你打乱了我的计划。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劝你一句啊，一个老太太而已，你这亲孙子哄了好几个月还是没哄下来，看来亲情牌不管用啊。我要不是今天来的话。 都不知道老太太连企划书都没看过。你要是不相信我，那就另请高明。我当然相信你了，我就是来提醒你一下，你是个生意人。生意场上杀伐决断，容不得太多的犹豫哦。

0: 奶奶，奶奶，奶奶。
1: 老板，又来了好多退货。
2: 哎呀，我赶紧回来。喏，你看看，你看看，又是一个没有拆过的快递，这将近有一半的退货量啊！
3: 点评网上都是一星，网店也都是差评，这文案几乎是一模一样。
1: 这肯定是宋怀民买的水军，用这样的方式恶心你。
2: 那怎么办呀？
1: 没事啊，既然他用这样的方式，那我们就跟他玩个直球的。
2: 怎么直？
1: 告他。小枣，这事我告诉你。
3: 你们两位先冷静一下，官司输赢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创作者的名誉。除非被抄袭者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否则抄袭者根本不会当回事儿的。大不了就是输了官司赔点钱而已，对他们没有影响的。
1: 我知道了，你可以利用宋怀民的关注度。
2: 我怎么利用啊？
1: 你在网上直接喊话宋怀民，爆料他的黑料，然后你就全程直播你作品创作的过程，这样既可以证明你的清白，还可以收一波关注度啊。
2: 那我原来设计的那些作品我该怎么去证明呢？
3: 哎，对了，你手里有没有你给宋怀民当枪手的证据啊？就比如说邮件往来、微信聊天记录、监控视频都可以的。
2: 有，这就太多了，我回头把他那些黑料全部放到网上去，直接让他搞得身败名裂，我是不是还能省了诉讼费啊？
3: 对，
1: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把品牌做出来，把热度口碑推向更大的市场，我都帮你想好了。
2: 对，这就交给你了，反正营销的事我不懂，
1: 包在我身上。
2: 好，我看看。
3: 你还是别看了。
2: 我看看。
1: 姚志明，奶奶，奶奶怎么了？
4: 啊，对，我和姐姐已经到了。
3: 对，你们下了地铁就能看到医院大门。你没事吧？
5: 没事。
3: 扭到了。
5: 崴了一下。不，小枣，你别管我了，你在这儿等爸妈吧。一会儿过来跟爸妈说话，这有台阶，别崴着。
3: 行，小心点啊。
5: 啊。

0: 自己。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7: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

0: 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霹雳给引走了，你们快去救他吧！什么？彩虹，你和我分头寻找娜娜。沈殿流星，你们负责把大家送到安全的地方。收到，收到。分头行动。是。娜娜，娜娜，你在哪儿？娜娜，别跑！是霹雳。你给我站住！你打不到我的。
1: 什么？我看你能跑到什么时候？快走！
2: 没事，幸好你来得及时。
3: 彩虹，哼，你来了也没用，你们都赶走。
2: 娜娜，再听我。
0: 好，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2: 好，
3: 啊，
2: 娜娜，你怎么了？
3: 好了，
2: 前面就到隔壁小镇了，你再坚持一下。
3: 好，
0: 小桃。
3: 没那么容易。

0: 彩虹，那这可怎么办呀？啊，没关系，我有办法。娜娜，别怕，一会儿你要抓紧我。好，看我的！
1: 不是你在空中调整了方向，我们就要掉下悬崖了。
2: 你都这么努力了，我不能拖后腿呀！
0: 哇，刚才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可能在空中转弯啊？
1: 是这样的，跳鼠在跳跃时可以用甩尾的方式在空中突然转向，并且可以用尾巴保持身体平衡。
0: 居然还给我科普上了！你们别跑，我这就过去。说呀！
3: 彩虹、娜娜，
4: 风暴，
5: 你们没事吧？啊，霹雳呢？
0: 发什么事儿？居然害我掉下悬崖！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住指挥棒。

0: 展现真正的技术了，看我的厉害！
1: 看来我们必须把这个石柱指挥棒夺过来。宇宙护卫队，行动！
2: 看我的！闪电，
3: 白
2: 电流星，
3: 下去吧。
2: 什么？
1: 风暴力量，流！
3: 挺厉害啊，看你能打坏几个！呀！
4: 原来可以这样。
3: 自己爬到石柱上来，你想干什么？
4: 霹雳，虽然石柱指挥棒很厉害，但是他根本无法阻止我靠近你。
3: 有意思，那就试试。
4: 你这样是拦不住我的。
3: 别得意，看我把你撞飞。
4: 太慢了，你不太行啊。
3: 我跟你拼了。撞飞你！别跑！别跑！站住！让你跑！
2: 小雨点，我们上！
3: 扑倒！
2: 小雨点，甩尾！
3: 下去，看我的超级大石柱！
4: 这么大，这下一根就足够了。风暴，打断离你最近的石柱。
1: 明白。风暴力量，行。
4: 翔哥，我们走。
3: 怎么回事？刚才说要打碎什么？不要啊！
5: 霹雳，我们走！
3: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4: 现在的难度太简单了，而且为了大家的进步，我重新设计了模拟训练。你们看。

0: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

0: 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等来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1: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0: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2: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0: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3: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4: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5: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4: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
6: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4: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7: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4: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二类永续东流。
8: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节大幅提升了稻谷抢收效率，确保早。

0: 我可是好不容易攒够路费逃回来的。
1: 逃回来？你不怕你爸你妈把你抓回去？
0: 那我就报警，我要。

0: 老师，你打我吧，我知道错了。
1: 机长为誓，
0: 以后不许再逃了，
1: 听到没有？
2: 老师，我已经觉得学习很累，我想逃课，本想出去玩。老师，你打动我。可我出去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读书才是最幸福的事情。
1: 必须要记住这种感觉，以后在觉得读书累的时候，想想这段日子，是不是就不觉得辛苦了？嗯。什么声音啊？
0: 老师，我可是坐了41个小时的火车回来的，所以有点饿了。您能请我吃点东西吗？
1: 当然可以了。你想吃什么？
0: 粉，做梦都在想吃。
1: 馋猫，走。老师给你加点软哨子，还有猪脚，好吗？
0: 还有辣椒。
1: 行。哎，
3: 没事没事，我们一起拿。
0: 好。
1: 你这脸怎么这么脏啊？啊？在火车上也不洗洗脸呀？哎，你呢就安心读书，你落下的课程我会跟其他老师说，帮你全补上。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将是魔鬼般训练的一年，可以吗？
0: 没问题。
1: 那我去跟校长说一声，等我啊。嗯。周校。
4: 哎，安校。啊，
1: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初中生是不允许复读的，教育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县教育局都发过文件，局里就这件事三令五申的强调。哎，
1: 周校长，我研究过了，他没有参加中考，所以可以不算是复读，
6: 而且人家都回来了，要给孩子一次机会。
5: 我也想过是这个说法吗？但是现在刚下文，这个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4: 我只能试着去争取。
1: 哎，周校长啊，哎，周校，等我一下啊，周校，你先等等，哎，只要把他的事情解决好，我就留下，行不行？
4: 真的假的？
1: 我还用给你写下来呀？
4: 我相信你。嗨，虽然这两件事儿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我太高兴了，我现在就去教育局，跪也要把这件事跪成。
1: 这可是你说的哈！
4: 等我啊！
1: 我等你好消息。
4: 好嘞。
7: 丛老师一起过来打球啊！
8: 啊，你们先打吧。
9: 老师好。
1: 哎。
10: 哎，师傅。哎。我正找你呢。嗯。你这本错题集我看完了，想找你探讨探讨。
1: 好啊。
10: 我觉得这里面很多孩子面临的问题实际上都是相似的。嗯。你比如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比如不在父母身边，缺少关爱。嗯。但是实际上这些相似的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也是相似的。哎，这就像做物理题一样，题面虽然都不一样，但是解题思路就那么几个公式。
1: 大体是这样的，但还会有细微的差别，毕竟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个体，而且这个错题集呢，是我站在老师的角度给出的解题思路，并不是标准答案，所以你是不是？

0: 是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考虑考虑呢？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学生的错题可以由老师来解答，那同样啊，老师的错题也可以由学生来解答。这样，我找几个问题相似的同学找他们聊聊，看看他们有什么具体需要帮助的。
0: 看来你可以继续完善这本作品集了。
1: 好，师傅，你要是能留下来和我一起做这个课题就好了。啊，不过没关系，我懂，静止都是相对的，只有运动才是永恒的，我理解。
0: 冯老师，我觉得你很多想法都不错。我这边有一个乡村中学学生德育工作边界拓展的课题，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下？
1: 好啊，乡村。师傅，你的意思是？
0: 我不走了。
1: 好了，
0: 那我就当你愿意加入我的课题了。
1: 必须的。

0: 外公，外婆说了，如果再不老实交代，就别吃晚饭了。
1: 妈先说，
2: 先说呗。
1: 老的先说。
2: 是这样，上级提拔我呀，升为扶贫办主任了。
1: 你不是说调回来跟我一起带暖暖吗？
2: 我也不能辜负大家伙，不是吗？
1: 哎呦，从副科级升了个科级，有什么好辜负的？你呢？
3: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和平
4: 打给教育局。
3: 好，我现在就去。
5: 差不多了，
0: 我们现在插好了，怎么才能让它点着呢？
5: 谁能回答一下暖暖同学这个问题，如何不借助手里的火柴盒把火柴点着呢？
6: 可以利用光。哎，你不要瞎说，你用那个光怎么把它点着？你至少还得有个放大镜吧。
5: 那大家想想，在没有放大镜的情况下怎么能给它点着啊？
6: 眼镜可以吗？
5: 你试试听听。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了。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谁能回答一下暖暖同学这个问题？如何不借助手里的火柴盒把火柴点着呢？
1: 可以利用光。哎，你不要瞎说，你用那个光怎么把它点着？你至少还得有个放大镜吧？
0: 那大家想想，在没有放大镜的情况下怎么能给它点着啊？
2: 眼镜可以吗？
0: 你试试婷婷。
3: 这也不行啊。
1: 给我。
3: 哦，我知道了。
1: 哎，干。
3: 哎，王老师，借一下您的眼镜可以吗？
4: 好。
3: 啊，谢谢。
4: 好。
0: 王老师。
4: 哎，你好。
0: 带他们做个实验。
4: 啊，好。
5: 这个就可以了吗？
1: 一定行。
0: 现在火这么大，大家知道除了用灭火器和用水浇以外，还能用什么方法来把这火灭了？
1: 用沙子。
0: 我们用沙子阻隔了火和氧气之间的接触。那同学们能不能告诉丛老师，为什么婷婷的眼镜不能够把火柴点燃，而王老师的眼镜能把火柴点燃呢？
6: 因为老师比学生更聪明。
1: 因为婷婷的眼镜是近视镜。
0: 嗯。
1: 近视镜的话又是凹透镜，凹透镜呢会把阳光分散开，所以点不着。但是刚才王老师的眼镜
7: 是老花镜，老花镜是凸透镜，它可以把阳光聚集起来，这样子就能把火柴点燃。
0: 大家说他们说的对不对？
8: 对。
0: 给他们鼓掌。
5: 妈妈，我要吃茄子。
9: 行，一会儿给你做啊。俊生，
10: 哎，
9: 换班的事情我也没有跟你商量，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10: 师傅，我不瞒你说，之前带一班的时候我压力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他们毕竟关乎着学校的希望和未来。现在新带一个班，我反而倒没那么大的束缚了。
9: 这听上去有一种要大展拳脚的意思呀。
10: 这个一班的学生啊，特别像我之前在城里带的学生，作为班主任除了学习成绩以外没什么可操心的。
0: 新的班级就不一样了，我作为班主任还是很有空间的。
9: 可以展开说说吗？
10: 对于这些学生来讲，成绩不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是给他们的未来找一个出口。我作为班主任空间还是挺大的。
9: 那我可把他们交给你了。
10: 放心吧师傅。早班暖暖。
9: 早班暖暖。
11: 暖暖想吃什么茄子呀？
5: 鱼香茄子。
11: 鱼香茄子。
12: 同学们大家好，我姓丛，我叫丛俊生，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首先欢迎大家来到

0: 和平中学，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关系最亲近的兄弟姐妹了。大家都知道利弊和利聚之间的关系，对吧？
1: 水来了。

0: 学帮着拿一下包，帮
1: 来男同学领一下，
0: 慢点啊，往里直走就到了啊，
2: 慢点啊，
1: 可以吗？
0: 同学们，我们在一起已经生活了两年了，下一年呢我们就要面临着中考。也许很多同学觉得中考跟自己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老师认为啊，我们在学校就是一个挖掘自我潜力的地方。哪个同学能告诉老师我们如何才能挖掘自我潜力呢？徐芳
3: 老师，我看过上一届的中考分数线，360可以上普通高中，420可以上市级示范性高中，525就可以上省级示范性高中。以我目前的成绩，保持在市级示范性高中是没有问题的。我再努力努力，就应该有上省级示范性高中的可能性。
0: 好，请坐。徐峰说的非常好，老师也都希望每一个同学都能够有像徐峰一样这么高的目标。但是学习成绩没有这么优秀的同学怎么办呢？老师在想，有没有可能我们采取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去读一个好一点的职校，学一门好的手艺。
4: 老师，我喜欢做饭。
0: 大家不要笑他，喜欢做饭有什么不好的？学一门好的手艺，成为一名厨师，将来有大有可为嘛。老师的姐姐啊，就在市里面开了一家粉馆，生意确实很好。我姐姐啊，就靠着这家粉馆，不光养活了她自己，还养活了一大家子人。
3: 老师，你怎么还鼓励同学们上职高啊？跟别的老师。
0: 来，你先坐。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学校的意义是什么？谁知道？
5: 是那种学习文化知识的地方。
1: 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地方。
0: 说得很好。
1: 论文题的地方呗。
0: 老师认为，学校是发现自己价值的地方。这样吧，同学们，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表格，希望大家在下周五之前能够交回给老师。我在这上面给大家列了五个问题：我长大想做什么，我最不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最擅长做什么，未来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考虑，把自己心里面真实的答案写到这个表格上。教授，
6: 你一大早就在教室睡觉，教室是你家吗？你晚上干什么去了？偷牛去了？你说话呀！你说你上课睡觉，下课不写作业，这个月的月考你没有一科及格啊！你在想什么？国家免费供你读书，你来爬桐梓树吗？韩诗雨，你不说话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你这样的学生我见多了，别以为我没有手段治你。这样的话，我就天天让你在走廊罚站，要不然你就在操场中间站着去。
7: 刘校，怎么回事啊？
6: 上课睡觉，还不写作业。

0: 你先回去上课吧，学生们还等着呢，我来问问他。韩诗雨，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上课睡觉？晚上睡不着吗？那为什么又不写作业？你是不会写，还是不想写？或者是没有时间？行了，先进教室吧。
1: 你看，安笑，这潘诗雨的成绩13分，蒙也不止这个成绩啊。你看这后面大题，一个都没写。
2: 你们俩是不是跟潘诗雨是一个村的？
3: 我跟他是一个村的。
2: 是吗？哦，你不是啊。嗯。那平时你放学了会跟他一起走吗？
3: 很少。
2: 很少啊。他最近忙什么？你们知不知道？
0: 安笑，嗯，
4: 老师好，
5: 老师好，
6: 老师好。
2: 刘子熙，潘诗雨呢？
1: 潘诗雨下课就从后门跑走了。
7: 潘老师，
1: 哎，安全啊！
7: 拜拜拜拜拜，注意安全，慢点，不要跑，
8: 不要跑，
7: 不要跑，
0: 这孩子，知道我要家访，跑这么快？
9: 师傅。
1: 是啊，你怎么来了？
10: 李老师，安老师不在啊？
1: 啊，安老师家访去了，他让我帮忙带一下暖暖。
11: 唐叔叔，
12: 唐叔叔你来了。
10: 暖暖，
12: 你是不是又给我带好吃的呀？
9: 唐老师给你做了猪脚粉。
12: 哇，太好了，我喜欢吃猪脚粉。嗯，
9: 那行，那你们先吃，我走了。
1: 哎，别走啊，留下来一起呗。
12: 唐叔叔你别走，我还想看你给我变魔法呢。
1: 3、5岁小朋友才相信魔法，
12: 那只是修辞。唐叔叔快进来。
1: 暖暖我搞不定，进来帮帮我。
10: 行。暖暖，哎，看书呢？
12: 啊。
10: 你想看哪本啊？
12: 我看的是这本《地球的秘密》。
10: 哦，《地球的秘密》。嗯，

0: 他们家怎么走啊？快到了吧？
1: 这里，你就店里过来下去。
2: 这个呀？
1: 谢谢哈。
2: 谢谢。
1: 哎，
0: 老婆，
1: 哎呦，我的头发，哎呦，我的头发，你不嫌我？你把你滚在这里，你把你滚在这里，你不嫌我？你把你滚在这里，你把你滚在这里，你不嫌我？你把你滚在这里，你把你滚在这里，你不嫌我？你把你滚在这里，你把你滚在这里，你不嫌我？你把你滚在这里，你把你滚在这里，你不嫌我？你把你滚在这里，你把你滚在这里，你不嫌我？你把你滚在这里，你把你滚在这里，你不嫌我？你把你滚在这里，你把你滚在这里，你不嫌我？你把你滚在这里，你把你滚在这里，你不嫌我？你把你滚在这里，你把你滚在这里，你不嫌我？你把你滚在这里，你把你

0: 思雨，
1: 安乐死有什么事改天再说吧。

0: 那样情况吗？你是哪个？我是盘丝峪的班主任。哎，思雨是个可怜的娃娃，她爷爷奶奶去世得早，2年前呢，她爸爸在工地上干活，从脚手架拽下来了，拽成半身不遂。虽然工地上也赔了点钱，但护理费都不够。 他家妈妈只好在镇上打点零工，时间一长啊，家里面就越来越困难了。
1: 那后来呢？

0: 他家爸爸估计是怕拖累屋头，个人爬到水缸里头淹死了。从那以后啊，他妈妈办完了思雨爸爸的丧事以后就不太正常了，老哥时好时坏。
1: 思雨还这么小，咋个面对嘛？
0: 兰呐，
2: 爸爸在哪里？啊！
3: 不要搞我，他不要走了，
4: 他回回来了，
5: 不要走了，
6: 回来，他咋的？
5: 真的会回来？
6: 他咋的？你怂了？我看你不讲，
3: 不要搞
6: 他，你不讲
3: 啊？
6: 走不走？
3: 他回回来了呀？
6: 不走？哎啊！思雨，看你不舒服了。
3: 不要走
6: 了，
7: 打你个老母，跟他打要睡不好，还跟他打你，我把他送去医院去。
0: 妈妈发病呢也是有规律的，所以啊，思雨啊，她放学以后抓紧点回家，拿她妈妈出去转一下，有时候要转到半夜三更才回来。
1: 那你晓不晓得她平时在哪儿转呢？

诗雨，潘妈妈，我是诗雨的班主任，我叫安言。诗雨，老师来找你没有别的意思，我知道你现在很艰难，但老师想说，你为了妈妈好，为了自己好，读书是你这个年纪唯一该努力的事情。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可以来找我呀。你等一下。

0: 如果真的想为我好，我家的情况，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1: 你放心，我会保守这个秘密的。

0: 你回来了，
1: 怎么是你啊？李琴呢？
0: 我来给你跟暖暖送粉。李琴说让我陪暖暖玩一会儿，结果她有急事就先走了。暖暖已经睡了。
1: 谢谢啊。
0: 师傅，你还没吃饭吧？

0: 也太体贴了吧！哎呦，我一直帮你热着来着。确实，我走了2个小时的山，都快饿死了。
1: 快吃吧。嗯，谢谢啊。哎，慢点啊！哎，喝口水。
0: 哎，对了，暖暖吃饭了吗？吃了。
2: 一大碗粉全吃光了，可给面子了。哎呀，还是你厉害，平时让他吃的东西可难了。
0: 那还说呢，说明天还要吃我做的饭。
2: 这是不爱上你了呀？哎呦，光顾着吃饭忘洗手了。
3: 所以杠杆的平衡条件是什么？动力乘以重力等于阻力乘以阻力比。
2: 所以当 L1大于L2的时候，F1和F2是什么关系啊？刘子熙
4: F1小于F2，
2: 快答的对不对？对。所以这又叫什么？省力杠杆。好，那同学们谁能举出生活中省力杠杆的例子啊？嗯，开瓶器。好，坐下。还有吗？
5: 钳子。
2: 好。韩诗雨，你来说一下生活中什么是省力杠杆。
6: 大象，老师，对不起。
2: 其实潘石屿想说的是，曹冲称象，对不对？对。曹冲称石头的称也是省力杠杆。 老师再给你们分享一个例子：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将翘起地球。这个是不是也是省力杠杆啊？
7: 是。
2: 好了，我们继续复习下一章节，先自行阅读一下啊。

0: 放学不回家，在这儿干嘛呢？
1: 嗨，家里没人，我就抓了条鱼烤吃了。
0: 就这么烤，能烤得熟吗？
1: 能，我在家里带了点调料，架上石头一烤，老香了。
0: 哎，那你这鱼够分吗？
1: 够啊，老师，您坐。
0: 我看你这手艺，未来可以当个厨师啊！嗨
1: 嗨，我跟我班同学和老师说，他们都笑话我。
0: 老师跟你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哎，网友，你能跟老师讲讲为什么这么喜欢做饭吗？
1: 我觉得做饭特别有安全感。
0: 安全感？
1: 对呀、啊，自己动手做饭。知道家里有什么，有多少，心里就有底儿，就特别安全。老师，你不会以为我是为我学习不好找理由呢吧？
0: 你是给自己找理由了吗？
1: 那肯定不是啊，我以前好好学过，但太难了，特别是那英语，就那单词，我怎么背不下来。你说当厨师不用学习好吧？
0: 那得取决于你想做什么样的厨。
1: 我想当食神，像周星驰那样。
0: 食神？没想到你小子还挺有理想。但是老师跟你讲啊，如果做食神的话，那你将来免不了就要给外宾做饭，可能还会出国和其他厨师交流，所以你英语必须得学好。
1: 啊？做食神还要英语啊？太难了。
0: 这难吗？这总比让你考大学容易吧？
1: 也是，只要不逼着我一定考高中考大学，其他我什么都干。老师，这方面我就听您的。
0: 没问题。
1: 老二，鱼快好了，你坐。
0: 啊，
1: 你坐。
0: 这就好了。

0: 来，徐峰，物理学家。王亮，超人。王芳，艺术家。
1: 王勇，食神。李星，市公安局局长。哦，彭思雨，你这个更大，省委书记。丁涛，哦，航天员。以后祖国的航天事业就靠你了啊。
0: 你们写下了自己的梦想，老师觉得特别好。接下来老师会帮你们一起规划如何去实现你们的梦想，好不好？
2: 好啊。
1: 好，来，我们上课吧。师傅，这是您要的学生用餐登记表。
3: 这个潘诗雨一直都没有交过餐费啊。
1: 啊，来的时候问了一下后勤主任，他说报名的时候潘诗雨只登记了中餐，早餐晚餐自己在家吃。
3: 那这样，从下个月开始我帮他交。
1: 哎，石宝，潘诗雨家这么困难吗？每个学生每天只需要补缴2元就可以在学校吃一整天啊。
3: 啊，他们家我就帮他交上呗，谁知道。
1: 师傅，你既然人这么好，把我的餐费也交上呗。

放学了，来，走，妈，吃饭。这个是学校发的餐，你看，好好吃哦。我已经吃过了，你吃嘛。不行，这里有勺子，拿勺子吃。

0: 喊妹，我就是喊你四爷哈嘛。看，好漂亮！
1: 真的好看，宝宝才整多久，做一点钱满足习惯化。
0: 咋个就是乱花钱了嘛？啊，哪个家有姑娘还不是都给她准备台嫁妆？你看人家隔壁潘兆峰家，还不是给俺姑娘准备台嫁妆？
1: 人家好多岁，我家姑娘好多岁，还早得很。
0: 早来嘛早，要我讲啊，我们家是要早点嫁出去，早嫁出去啊。
1: 早点过好日子。我才不嫁，要嫁你嫁。
0: 就是，我家姑娘现在这么有出息，
1: 年年都考年级前几名，以后要上大学赚大钱。
0: 算了，我就看看你以后能整好大钱，让你老妈和我早点过上好日子。

0: 唐校长，哎，有您的快递。啊，谢谢哈。哎，好。安老师你好，总医鼓起勇气给你寄来这张请柬。我有两个孩子了，但是一直没办婚礼。
1: 像这孩子这么大了，得给孩子妈妈一个交代，所以想请你来村里喝杯酒。本来是想当面请你嘞，但我实在不敢，因为当年的话我还记得。我站在这都站半天了。 还玩呢？来，你们告诉我，还有多少天中考？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学的特别好了？那为什么不好好学呢？中考在即，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最后的读书时光了，你们能不能珍惜一点呀？如果你们有人能考上一中，或者是考上5年制大专，请老师吃酒，老师很愿意参加。 可是，如果有人毕业了就结婚生子，还请你们不要告诉我，我可不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你们比我还早。
2: 田若琳，还笑？你在等我吗？
3: 你给我交的饭钱，
2: 诗雨，你还是个孩子。你家的情况我也看到了，这钱哪来的？
3: 我把他留给我的嫁妆卖了。
2: 谁？
3: 我那个死去的爸爸。
2: 那是他留给你的遗物，去把它赎回来。
3: 不用了，我挺恨他的。 既然他连死都不怕，为什么还怕拖累我们，死了也干净，还连累我妈？
2: 你别这么说他，你爸爸也是为你好。
3: 为我好，他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想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为我妈好，我妈因为她疯了，她倒是死了，解脱了。而我们呢，哪怕比她在世时好一点点呢。

0: 如果你们真的是为了我好，就请别来打扰我的生活。如果觉得我影响了班里的评分成绩，拖了后腿，我可以退学的。
1: 诗雨，你现在是义务教育阶段。
0: 哦，对，我现在不能退学。如果退学，你们要承担责任，所以你们能不能不要管我？我混完初中，你们也别干涉我的生活，彼此配合。
1: 诗雨，这些不是你要考虑的。在初三之前，你的学习成绩很好啊。你看这样行不行？这个钱算是老师的投资，以后你再还给我，行吗？
0: 安老师，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用这么哄我。
1: 那行，那你告诉我，你和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
0: 家里有几块地，都租给别人种了。
1: 大家都出去打工了，还有谁在种地啊？那个地能租多少钱？所以，你每天晚上都带着妈妈出去捡废品，是不是？
0: 多走会儿，能多赚点。而且我妈妈累了，会好好睡觉，不惹事。
1: 所以你没时间写作业，对吗？
0: 有时间会写一点需要。

0: 妍妍，啊，维玛，我想跟你咨询点事儿，
1: 啊，什么事儿啊？
0: 就是你们医院有没有心理医生你比较熟悉的，能不能介绍给我呀？
1: 你怎么了？
2: 最近压力太大了吗？
0: 啊，不是不是，我是帮我们学生家长咨询的。
1: 吓我一跳！当然有啊，心理科王医生啊。哎，我把他电话给你，你自己去咨询。
0: 那行，那我挂了啊。

0: 总而言之，一句话，瞄准扶贫开发对象，全面落实扶贫政策。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1: 谢谢啊。哎呀，石书记，不好意思啊。
2: 这两项先落实一下啊，那你丢的呢？啊，
1: 没关系，我有一个特别急的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希望得到你的支持。您看哈，这个潘世宇是我的一个学生，家庭条件非常差。我在村子里呢给他申请了低保，我就想他这个资料如果到了镇里，能不能优先批一下？

0: 你就因为这个在这里等了3个小时，是不方便啊？
1: 安校长，您是打我的脸的，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由我们党委政府来做才对嘛。啊，
0: 不是，那哪能一样呢？那你管的是整个镇这么多人呢？我个人呀，就是狭隘一些，反正就先紧着自己的孩子来。主要是吧，这个学生他都已经初三了，如果。 再受家庭的影响，不能好好学习，那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安校长，不瞒你说，我们今天开的会就是关于精准扶贫的。
2: 中央要求要把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作为扶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其中就有提到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1: 我这不是在帮你，而是这件事情本身我就责无旁贷。
0: 哎呀，这也太……
2: 好了，有您这句话呢，我这3个小时就没有白等啊！
1: 安校长，以后呢，教育扶贫这块儿还要多多依靠你们乡村教师啊！
0: 哎呀，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嘛，应该的，应该的。
1: 哦，对了，以后学校的工作找我，第一顺位处理。
2: 好的，书记。
1: 资料我拿着，我马上叫你去关心啊！
0: 谢谢哈，那我替这个学生谢谢您了哈。哎呀，喂，金生。
3: 我这儿情况特别好，差不多能解决。
0: 哎，暖暖已经睡了呀。行，我马上就回去，你等我一会儿啊。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对啊，我也是来参加扶贫会的。啊，对了，你认不认识什么手工艺品的加工厂啊？
3: 手工艺品，
0: 对，是这样的，我一个孩子的家长呢，他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也是问了有关的专家，建议是他能够做点简单的一些手工活。他妈妈我看平时还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想问问你认不认识类似的厂家呀？
3: 我们村倒是有一个长期合作的竹篓加工厂，我可以帮你问问，看看他们接不接这些散货。
0: 哎，太好了，我就替孩子还有孩子家长先谢谢你了。
4: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那行，那我先走了啊。那这个事儿你就帮我想着点，我得回去了。俊生，俊生，加油！前面就是白果村了，这个田如林和唐瑞琼是同班同学，都是这个村的。嗯，我想起来了，田如林也在你的错题集里。他初中毕业以后没有继续读书。
5: 出去打工了，
6: 挺可惜的。他其实还挺努力的呢。
7: 爸爸妈妈，嘿，你是我娃，你跑哪个来啊？
8: 爸爸，我在俄罗斯过来。哎呦，
6: 田爸爸你好，
8: 安娜，
6: 老师，你咋过来的？是不是娃在学校犯难事？
8: 啊，你们不要紧张，我来这次来主要是家访。田如林啊，在学校表现很好。
7: 我也时常会鼓励他，希望他能够好好学习，以后考个好学校。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呀，要多支持他。
9: 安老师啊，不是我们不支持，是这个账我们算不过来呀。你看哈，读个高中要搞3年，再上个大学要搞10年。按我说啊，初中毕业就喊他去打工，不仅能够多存一点钱，还能够让我们早点抱到孙子。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奶奶，奶奶您没事吧？嗯，吓死我了！医生，我问奶奶她怎么样？
1: 老人啊，是心脏静脉衰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尽量的呢早睡早起，千万别受什么刺激了。这次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再住院观察几天应该就可以了。
0: 谢谢您。
1: 奶奶，都怪我，昨天不应该拉您陪我聊那么晚。
2: 人年纪大了，房子。

0: 脑子是一个原理，出点小毛病没什么，不要自责啊。
1: 检查报告谁给我取一下？
2: 我来吧，我去，我先去拿报告。
3: 妹妹，你再休息一会儿，我就在旁边陪你。
0: 志斌，我问你一句话，那个波提切里的张总说的是真的吗？
3: 是，我确实有跟他在合作。说实话，我这一趟回来也是为了心安理。
0: 要是奶奶有意见，不愿意呢？
3: 那我就按照奶奶的意愿，把方案改到您满意为止。
0: 要是我就是不满意呢？
3: 奶奶，我觉得我能做到最好，您不会不满意。但如果这一切要拿您的健康来换，那我就放弃，因为不值得。
0: 你这笔账是怎么算的？在丽人面前是个大数学家呀。
3: 因为我刚真的很怕，这种感受我不想经历第二次，所以你好好休息，其他的都不重要。
0: 奶奶好像闻到了一股味道，以前从来没有的。
3: 什么味？

0: 奶奶怎么样了？
1: 啊，没什么，已经醒了。医生说是心脏机能衰退，基础病，休息就愈好了。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那我带你上去吧。啊，
0: 好好。
2: 你去问问你的腿怎么样？
0: 你干嘛不问？
2: 就问不就
3: 好了。
0: 欢欢啊。嗯。你妈让我问你脚怎么了？
1: 脚没事，就是崴了一下。
0: 崴了。
1: 嗯。爸，你们着急过来是不是没买东西啊？我去买点水果。
4: 哎，姐，我去吧，你带爸爸妈妈先去看看。
0: 来，你爸扶着你。
2: 你背。
0: 不用不用。
1: 就在下面，马上到了。奶奶，你爸妈来了。
0: 老太太。不要走。
5: 老太太。好吧，哎呀，不好意思，我们来的太急了，什么都没给你带。
6: 我没事，你们不用担心。哎，你们家的房子收拾好了吗？
5: 那个就这样了，还好吧。
1: 爸爸，给你们买的冰箱用的怎么样啊？
0: 冰箱啊，还好，还好。
1: 我听说装修队的人吃了个闭门羹，再这么住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爸爸，我给你们租个房子吧。哎呀，
0: 主要是前两天你妈她失眠没睡好是吧，所以这个怎么弄啊。

1: 我还没想好，谁说我失眠啊？还没想好，我睡得好好的，我一伸枕头就睡着。奶奶，我给你买水果去了。
2: 谢谢小宝。我先放这边。小刘。
1: 天黄了，但日子还得过下去。早一天装修，早一天恢复正常的生活。恢复不了了，老太太，现在家都不像家的样子了。养了30年的女儿，要跟我断绝关系，家都没了，日子都没法过了。还谁在乎房子不房子？凑合凑合能住就得了。你能凑合？
3: 小枣能凑合吗？他毕业工作的，连房间都没有。你是想他一直住行军床？奶奶说的没错，小枣，明天我们去找一个短租房吧。不用租，
1: 租了我也不会搬。
2: 你们毕竟也是我的家人，虽然我跟你们大家说，不要依靠别人，可是现在这种情况，我要是不再伸把手，别人该说闲话了。我有一处老洋房，够你们一家4口住的了。
1: 洋房啊，在上海啊，哦呦呦呦呦呦，哎呀，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哎呀，好的呀，老太太，那奶奶，
2: 不用，我们不用，
1: 老太太，你之前已经帮了我们不少了，我们怎么好意思再给你添麻烦呢？
2: 哎呀，这不是麻烦不麻烦是吧？这该添的还是要添的嘛。啊
1: 人家老太太说了嘛，目的是让我们一家4口能够住到一起。哦，那谢谢老太太啊。嗯，
2: 浩华，那我们等你回家一块搬啊。我不会去住的，陈欢。 你跟妈妈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不去住，也带他们去看看。钥匙就在养老院的抽屉里。

0: 1100万，没错。
1: 这里有一套房子，那不得了嘞，得多少钱呢？
2: 奶奶这么有钱吗？
1: 不知道啊，
3: 老板。
0: 1100万，没错，9号应该在里边。哎，我跟你们讲，这个地方以前都是上海名人住的。
1: 是你爸爸留下的？
0: 哈，刚不敢。哎呦，我爸给我那么一套房子，我还开什么车？
4: 是奶奶的，不是我们的。爸爸，如果你们决定搬进来的话，那我赶紧让装修队进咱们家干活了。
0: 哦，好的，好的。
4: 好什么呀？好的，那有这么大的房子住了，还去那儿装修干什么呀？那不浪费钱吗？哎呀，
0: 黄欢不是说了吗？老太太是给我们赞助的，她是帮我们渡一下难关。
2: 是啊，妈妈，是赞助的，暂时住着嘛。
4: 知道知道，就你们聪明，就我不知道。

0: 别站着了，快进去看吧。好，
1: 走，进去吧。爸，我不去了。啊？你们进去看吧，奶奶还在医院呢，我得赶紧回去陪她。哦，那你赶紧去医院吧。嗯。哎，焕焕，要是缺什么，或者想吃什么，记得给我电话。
0: 知道了，爸爸。哎，
1: 小枣。
0: 缺什么就告诉你，能告诉你就好了。

0: 哎，小赵，你去厨房那边看看，看看还缺什么，回头从家里搬过来。好嘞。
1: 他不搭理我，我还真没办法不在乎他。谁让他是我的女儿呢？
0: 再够，真的够。哎，这个大概就是人家说的叫什么儿女债，是吧？
1: 什么债不债啊？你要让我干嘛？先哈巴狗一样叫他回来啊？
0: 哎呀，没说要你去求他。我觉得啊，咱们做什么事情，还是要讲究一个叫什么方式方法。
1: 发现，欢欢最近也瘦，肯定的了，在外头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的。
0: 是，在外面怎么能跟家里比呢？家里有妈妈。
1: 哎，老婆，
0: 我有一个好办法。说呀，快点。咱们把老太太请回来啊，吃几顿饭。 老太太要是回来了，这个欢欢总要陪着一块儿来吧？哎，到时候两顿饭，嘿嘿，就回来了。
1: 我不干，求他回来还拐来拐去，就他求你的。
0: 不用你去求，哎，我来，我去请。

0: 志敏，你就没什么要问我的？
1: 说实话，有点意外。但奶奶，您不是说了吗？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
0: 奶奶心里有数。
2: 折腾一天了，赶紧回去休息吧，我来接班。
1: 怎么样，他们还好吗？
2: 挺好的，我妈应该挺满意的。
1: 奶奶，那我让小婉陪您。嗯，
2: 放心吧，有我呢。哎，你外套。
0: 陈欢，那老洋房是我跟志明爷爷的婚房，发生太多的伤心事，我不愿意去提，别怪奶奶瞒着你哦。
2: 奶奶，这是您的房子，您有权处置，我无缘智慧。只是因为我跟我妈妈的关系，要靠借您房子从中调停，我这心里吧有点过意不去。先付了您半年的租金，等之后我们的房子装好，我就让爸妈搬出去。
0: 欢欢，你独立要强，这是好的品质，但你总是用优点去面对一切，那久而久之

0: 学生手中，一个个崭新的书包和满载祝福的开学红包，寄托了北仑区爱心人士的关心牵挂。
1: 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后天阴有阵雨或
2: 菜约了陈欢和志明，我们一家人还没有在一起吃过饭吗？
3: 好的呀好的呀，那我们晚上一定来。要不我先走了。
2: 好，慢走啊。
3: 再见啊。
2: 谢谢你来看我。

0: 谢谢你送给我的花。晚上我在心安里订了一桌菜，有你最喜欢吃的蟹黄包。
1: 你一定要来哦。
2: 好啊，没问题，奶奶。奶奶，爸爸现在接上你了吗？
0: 我让他先回去了，一会儿志明来接我。
2: 好的，没问题。晚上的时候，我给奶奶准备了一个神秘礼物。
0: 好啊，奶奶等你，哈。

0: 自己。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

0: 陈欢喜，谢谢啊。什么事儿啊？那么开心？
1: 不告诉你，秘密。
2: 志明，晚上我让老崔在心安里备了一桌菜。我这次住院，你和陈欢辛苦了。你快到了吗？
3: 奶奶，给你订的旗袍做好了，我现在过去取，等会就过来。
4: 喂，叔。
5: 哟，你来了。哎呀，我早给你准备好了啊。来，你仔细看一看，我就给你拿个打包盒。
4: 谢谢。

0: 道啊。
1: 已经给他发微信了，走吧，走吧。
0: 走。

是要哭得值得。疼惯了，哭惯了，爬起来不就好了吗？你放心，你的身后

0: 你看这棵树怎么样？
1: 长得有点奇怪。
0: 这棵树，那是你走的那年春天，你哭着拉着我一起种的。你看，现在都长这么高了。

好久了，奶奶啊，是专门来跟你说再见的。

0: 我还想跟你做很多事情呢，我还不想跟你说再见。人呐，出生的时候就要一个人面对这个新的世界，死的时候也要一个人告别。人本来就是孤独的。 奶奶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能够陪着你走了一段路，这是天大的缘分。奶奶，就算没有血缘关系，你也是我的奶奶。那当然，奶奶这一辈子。 很知足，对一生死，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以后的路就要一个人走了。你做好准备了吗？
1: 我没有准备好，奶奶，你不要走好不好？

0: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奶奶跟你告别了，就算有始有终，
1: 奶奶
0: 该走了。

0: 奶奶的花等娘儿。
1: 麦承欢，谢谢你办的告别仪式，让奶奶体体面面的。
0: 说这些干什么？她是你奶奶，也是我奶奶，就是觉得太突然了，一时之间没有办法适应，总觉得奶奶还在，还在心安里吃螃蟹，还会对我说：“欢欢走啊，奶奶去带你买小裙子、小皮鞋。”
1: 做旗袍的时候，你说了一些奶奶的事，今天我也想跟你说，我小时候为数不多的关于奶奶的一些记忆。
2: 我七八岁的时候，家里做生意失败破产，我爸没有钱还，就把我和我妈丢下就跑了。
1: 之后很多年，
2: 经常会有要债的人上门打砸。乞讨，从这一个男朋友家到下一个男朋友家。
3: 走吧，难道还等着你爸来还债啊？
2: 我觉得我像垃圾一样被踢来踢去，但是为了生活没有办法。是奶奶在关键的时刻出现，拉了我一把。我记得特别清楚，她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踩着高跟鞋，戴着墨镜，头发烫得高高的。她从挎包里面拿出了一个厚厚的信封，对我妈说：“让我们先把钱还了，这样东躲西藏也不是办法，志明还是要读书。”我妈以为遇到了救星，刚想往上贴，我奶奶却对她说：“你应该知道我奶奶会说什么。
0: 诉苦亦无用，自己的事情还是要靠自己，自强自立才是道理。”这句话奶奶也跟我妈妈说了无数回。
2: 对，就是这一句。然后奶奶带我吃了一顿大餐，要我好好读书，说会负担我的学费、生活费。
0: 奶奶看到你现在这么优秀，一定很欣慰。
2: 其实一直以来我是怪他的，我怪他为什么没有好好管教好儿子，怪他为什么明明有能力，却要看着我家一步一步走向深渊。
0: 那你现在心里还怨奶奶吗？
2: 以前是，但后来我想通了，如果不是奶奶当时的提点，我也不会一直努力咬牙拼到今天。我很感激奶奶，也很尊敬她，也很想她。她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但从今以后，
0: 从今以后，奶奶也会一直陪着我们的。她都在天上看着我们呢。只要我们经常想起她，奶奶就会时刻存在着。

0: 好的好的，马上。
1: 承欢姐，你家刚出事儿，不用那么着急，一下子回到正常的工作强度，适当摆烂，就当给自己的小心脏放个假。
2: 放心吧，我已经没事了，你就别担心我了。
1: 嗯，那我就放心了，我去工作了，去吧。

0: 哎，何东，
1: 正焕，
2: 你方不方便来看看我老板啊？
1: 他最近已经没日没夜的连轴转了半个多月了。
2: 我劝他好好休息休息，他根本也不听，我实在是没什么办法了。
0: 你别担心了，我今天下班去看看他。
1: 行。
0: 嗯，
1: 拜拜。

0: 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

0: 更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0: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树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以华数高速云宽带。

0: 哥，新闻都播了，看来陆山真的要出牌了。
1: 成大工者不谋于政，重工换金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不可逆了。
0: 连邱副省长都管不了的事情，我们说什么都像是杞人忧天。
1: 不如做好自己的事情。
0: 来，我看看。
1: 这就叫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
0: 偏执狂不是因为偏执的够疯狂才成功的，而是因为成功者有时候需要偏执狂的不信邪、不合群、不动情。不动情？那你干嘛把天启桥的尖子接掉过来啊？还帮人申请了及时止升啊？陆山一号的装机实验不需要成熟的技师吗？需要啊。但我觉着啊，你俩五行相克。
1: 我们俩何止五行相克，连五官都相克。没办法，谁让我欠了个人情呢？先克着吧。有件事情要说清楚，这个专利上虽然没有你的名字，但有你的心血。一旦转让成功，我会把你那部分给你。

0: 来，慢点啊。
1: 师傅，吃饭怎么样？
0: 啊，没什么问题，放心吧。

0: 五行相克对象，
1: 大人，我们就来看看能有什么危险啊！进入工区都得戴头盔，否则您就站在这儿看。哎，
2: 你说你，非得跟海底公司的挖机做竞争，原公司的挖机装上了他们家的爆阀，那都比不过原装机。现在换上你的，怕你输到哭啊！
3: 要是我赢了呢？
1: 那只是万一。

0: 开始吧。
1: 等等，师傅，你跟我来一下好了。你先。师傅，下来一下。
2: 好。
1: 换这位师傅上。
2: 嗯，好。
1: 辛苦了。
2: 不辛苦。

0: 了解一下那边的比赛情况啊。
1: 想放松的时候当先输读过几瓶。
0: 吹，你就吹吧，你就是当今的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还有居里夫人。
1: 牛顿在22岁的时候就已经发明了牛顿三定律，爱因斯坦在26岁的时候提出了改变全世界的相对论，爱迪生32岁点亮白炽灯，居里夫人36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我跟他没法相提并论，你这种玩笑不好笑。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真的很羡慕有知识的人。
1: 比赛超时30秒。
2: 鹿山一号泵内无非正常压力内泄和磨损，容积效率正常，油耗两个装备差不对，分别是14升对13.5升，跟机手习惯有关，可以忽略。

0: 算对了再说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成绩啊！来，请你说来，说，看，看，看，看，看，赢了！啊，赢了！愿赌服输！恭喜你！政治部，我作弊吗？
1: 就赔死了。我们是用数据说话呀。知道金燕子刚才为什么把两个机手给调换了？等等，
0: 下一下。
1: 哦，
0: 换这位是不是？
1: 啊好。辛苦了。王头盔的蛙手看上去就是一个最普通的老机手，可是，在刚才的比赛当中，他比那个戴着蓝头盔的操作规范的技师多挖了11下。 人的因素决定了输赢。
2: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n if we can improve our sales and discounts in China, even under this positive economic climate, all we need to do is we wait for our counterparts in China to be refreshed. We wait.

0: for the Chinese to solve this technological issue of the pump and the valve. It'll be at this time that they realize that the old paradigm, this money for manpower, you know, it's outdated. And they're going to realize the vital importance of reinve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industrial superpower and Industry 4.0 as promoted by Germany. Here's our arrival.
1: But it seems that they are occupied by trading heavy industry for financial assets.
2: In 2008, the world's machine equipment sales fell. This round has been lasted for 3 years, the market has shown a stronger consistency. Until now, no one can accurately predict when the real rise will come. HBO and other top companies have chosen to lower prices nationwide to avoid 1% annual growth.
3: Yeah. 刚才国家统计局传的数据说，现在的市场形势和基建工程复苏的势头正在加剧。我认为工程机械的复苏也会随后降至。陆战再坚持一下，很快就会熬出头的。冯瑞洲估计现在在正监会跟他们讨论充足的细节。是，
4: 书记问报告。 为什么以穆扬同志个人名义，而不是以省国资委呢？我说，穆扬同志考虑到这件事情，省里跟北京方面已经多次的交流了，而且大方向都定了。现在呢，处以复牌阶段，以省国资委的名义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怕有些不合时宜，以他个人名义发，方便大家说真话。
5: 那胡书记怎么说？
6: 胡书记说，人云亦云是从众。
5: 没有思考能力，更是没有担当。让我再次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重新讨论，形成决议后报省委。我一定做好这次汇报。
6: 哎，也要做好通不过的准备。
5: 明白，毕竟是让举过手的同志再举一次手，是很难的事情，
6: 也包括我。
7: 当时就是在这儿做的事。图纸上的数据永远没有实践中的真实。你的陆山一号装在自己的挖机上，跟海比欧的挖机比，油耗和土方两人都小什么？有些数值和世界一流水平还是有差距的。没有盲目的骄傲，不错。
8: 陆山重工还能做回到一流的自己吗？重工换金融，他已经不是自己了，何谈一流呢？那你愿意让陆山重新回到主业，重新朝着一流奋斗吗？邱省长，对不起，陆山不管是干重工还是金融，我都不想参与了。我就是一个搞科研的，我的使命就是干高精尖。
7: 魏成，你眼中的陆山一号是存在于专利证书上，还是电脑里、图纸上、精品展厅里，还是在700多万台工程机械上的？高精尖不只是高高在上，它是能弯下腰融入到生活里，进而改变世界的。

0: 是在工作，怎么叫碍事？
1: 拿着书本的男的再用功，再干家务活的女的旁边都叫碍事儿。
0: 请你注意你的措辞，这不是你家。
2: 咬文嚼字。小心，哎，好。
3: 听江斌说，邱副省长找你谈话了，
4: 是不是重工换金融的计划要停止啊？
2: 猜对了吧？
1: 要我说呢，这事儿你就应该干，而且必须干。
0: 咱们俩的关。咱们俩仅限于雇佣关系，这里面不包括你，什么都可以问我，是我什么都要回答。
1: 那你可以问问你妈，还有你继父，两位老人省吃俭用，怠慢马爷也要送你出国读书，为了什么？光宗耀祖啊！你和马爷祖宗压根儿不是一拨人，好吧？别以为你自己很厉害，双博士学位，我告诉你，人最大的本事是爱别人的能力，你在这部分
5: 就是个不及格。

0: 前面的工序精度没有控制好，都干成这德行了。你让我焊接来救啊？我不干。你是不会干还是不想干？哎呀，都
1: 多大岁数人了，怎么还那么大脾气呢？
2: 不急是假的。你知不知道这有可能是咱俩干工人最后一单活了？
1: 我干，先冒后汗。哈哈。
3: 看了一辈子了，还没看够啊！我对这些机器设备，比对我儿子都了解。
1: 咱们被人尊敬的工人老大哥，干成了这副穷德行，年轻人都跟赛跑一样的逃离了工厂。你还没干够啊？
0: 不是没干够，是不理解。你这个国家就不要工人了吗？工人就不需要手艺了吗？就真的是，你按这个键盘，所有东西都能变出来吗？我是没有什么改变咱们公司的新的技术，我也改变不了公司要转行干金融的决策。但是您想的是。
4: 一个全国劳模应该体面的退休，体面不是让人车间冷，我给你拿个大衣啊。
5: 不用了。
4: 下面进行最后一个议题，关于麓山重工重组的再研究。
5: 省长，麓山重工重组这件事，常务会议已经研究过了，形成了。 统一性的意见，今天又讨论，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啊？
4: 穆阳同志在担任省国资委书记之后，在具体状。

0: 陆山重组的问题上啊，有一些新的观察和思考，核心就是陆山重工重组要不要叫停。
1: 哎，建子，你在这干嘛呢？
2: 等魏成呢，让他赶紧把我的机师证给我，我就撤了。完美。行，那你给我吧。等他从省政府开会回来，我让他签字。哎，他去省政府开什么会啊？您说这是把一天陆山一号和海比翁一号设备带走了。
0: 先不麻烦你了，这个呢还是我亲自交给他比较好。陆山重工复牌了，工事越拉越满，这个箭是不得不发，但越到这个时候，越需要冷静，否则箭射出去就回不了头了。好，其实啊。
3: 考虑最多的就是三件事：一，我省还要不要坚持以装备制造业作为产业的支撑；二，我们要不要扭转实体产业脱失向虚的倾向；三，陆山重组后6000名职工和由此波及其产业链中上万名职工的下岗之痛，我们能承受吗？总之一句话。
4: 我省重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是。

0: 陆上一号，专利拿到了，你就跟我一起去银行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今天不行，我要开会。是省政府吧？
1: 对。
0: 你后续的计划我看到了，接下来要做极端气候的试验。
1: 我跟财务已经交代了，你什么时候要，我就什么时候给你打款。
0: 重工焕金融计划不会干扰你的科研，我也希望你的科研不要干扰到我。

0: 用资产置换的方式腾笼换鸟，既可以保住上市公司的壳，又可以用金融等优质资产赚的钱补贴陆山重工较困难的工程机械业务。这种多元化方向的重组啊，不少国企已经完成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争论呢？
1: 这其实啊，还是出于最现实的考虑，短期内改善上市公司的业绩，以实现保壳的目标。但是保壳成功之后呢，近两三年以来，金融业占 GDP 比例在快速的提高，而制造业的比重却在快速的下滑，这个变化不正常啊。实体经济越来越差，虚拟经济越来越好，长期下去就会掏空实体经济，提早进入产业空间化的时代。
2: 但是这也不是我们一家陆山重工能改变得了的吗？
1: 那为什么不能从我们的陆山重工改变起呢？从房地产投资和基础建设的加速开工来看，势必会带来工程机械的任复苏，而不是加工啊。更重要的是行业周期的迹象结束，08年开始大规模销售的工程机械，这两三年

0: 我只能说呀，
1: 我们已经处在最黑暗的黎明前，越难的时候越应该走下去。振兴实体经济的主战场是制造业，而振兴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是新技术。我们麓山重工即将拥有按照国际标准自主研发的高压注塞泵麓山一号。下面我就请麓山一号的发明人魏成来给大家详细的谈一下。

0: 各位领导好。这一台高压注塞泵是从海比欧进口的。10年前，陆山等国产整机厂的生产计划是由像海比欧这样的外国公司决定的，是因为他们配给我们多少油缸、泵阀，我们才能生产出多少台整机。但是现在有了它，我们就不缺芯了，就不缺翻盘的可能，仅价格就有20%的优势。
1: 魏成，你继续说。
0: 各位领导，说句不该说的，中国这么大，少几个理财产品是可以的，但是缺少高水平的装备制造业肯定不行。只会玩钱，没有核心技术和大工匠的企业是得不到尊重的。
2: 通过。
3: 哎，林总，这是给您的资产置换谈判发言稿，董事长已经审过了。
4: 董事长怎么不去啊？
3: 还不是那个省长多事儿，今天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还要讨论重工换金融计划，真是愁死了。您慢走啊。
5: 突然忘了
3: 啊，
5: 我今天的腰啊是要去复查的，安主任，你就代劳了。
3: 啊？那这不合适吧？我这级别也不够啊。
5: 就按照董事长的发言稿念啊，这事儿呢没有级别，只有规定动作。
3: 林总，
2: 通过。
3: 哎，
6: 要想陆山这个大树长得枝繁叶茂，就需要根系的发达和健康，而这个根就是人和技术，是老一辈积累的工匠精神和年轻一代的创新驱动，这两样是钱买不来的。
7: 究竟该走哪？